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一个是初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3: 在阿迪丽的安排下，安琪为期15天的春节休假报告被批准了。安琪在宿舍里收拾东西的时候，亚历坤提着一兜好吃的食物，笑嘻嘻地敲门进来了。他坏坏地开着玩笑说，哈哈，你跟谁去度假，跟谁去潇洒，我不关心，但吃亏的不能是你，你是我师妹，不管你去见谁，跟谁理论，记住一条，只能赢不能输。安琪迅速瘦下来的脸上极力挤出了一丝笑容。亚历坤，你知道什么呀？你什么都不知道，在我跟前瞎叨叨什么呀？你快点住嘴吧啊！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亚历坤还是那副刀枪不入、嬉皮笑脸的神态，他嘴里叼着一根牙签，舌头在嘴里打着转，提醒着安琪：“
4: 喂，如果你在外面疯够了，该见的人都见了，该去的地方也去了，该了结的事呢，都做了一个了结，然后你就赶紧回来啊，回到大西北，回到缉毒大队，回到我的身边啊。”
3: 亚历坤还想开点玩笑什么的，这时候突然见安琪的脸黑下来，就赶紧又嬉皮笑脸的凑过来。

解释说，我是说回到我身边，咱们继续做搭档吧。安琪也觉得自己的表情有点过分，于是他想挽回点什么。我想家了，想妈妈了。我们那个地方过春节特别讲究亲人呐，在大年三十和正月十五团圆。大年三十已经错过了，我就想赶回家跟妈妈过十五。安琪不想让亚历坤继续胡扯下去，他坚持说有人送自己。亚历坤就把那兜食物递到安琪手中，嬉皮笑脸地说，我骗我妈说她未来的儿媳妇要回家过年，我妈呢就欢天喜地地弄了一堆好吃的让你带上。哎，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啊她带了两兜好吃的，让我留下了一兜。安琪没心思跟亚历坤开玩笑，她严肃地说，接我的人马上就来了，请你尊重我的隐私权好吗？亚历坤只好悻悻然地表示马上走。就在安琪走

0: 亚历坤洒脱地向安琪扬了扬手，推开安琪的门，嘴里还叼着那根牙签，吹着口哨，上楼回自己的宿舍去了。安琪在床上愣了一会儿，虽然自己的世界是那么的忧郁，可是看到亚历坤的宽容和快乐，他还是很高兴的。安琪想，此刻他们的心情是如此的不同，一个在努力创造快乐，一个却沉溺于痛苦之中不可自拔。安琪用旧床单蒙上床被和沙发，把宿舍的门锁住，提着简易的行李下了楼。远远的，他看见了那天晚上艾山江曾经开过的，但现在是阿迪里驾驶的那辆保时捷跑车。安琪落座之后什么也没说，轿车很快就驶离了宿舍区。过了一会儿，一直平视着前方的阿迪里才淡淡地说了一句，
1: 谢谢你这么克制，真的委屈你了。
0: 阿迪里把安琪送到了火车上，看样子他也不想说什么。阿迪里转身就要走，可是就在安琪低头发愣的时候，阿迪里又提着一袋水果来了。他表情凝重地把水果往安琪的面前一推，
1: 看你的嘴唇都干了，路上慢慢地吃点水果啊。
0: 安琪鼻子一酸，本能的要落泪，尽这种义务的人本来应该是爱山江，应该是自己日思夜想的爱人啊。
2: 火车沿着黄河故道一路疾驶，他正按照安琪的意愿一路向北。那一刻，周围的一切一切对安琪来说仿佛都不存在，唯有向北的信念支撑着他，他要北上追寻所爱的人曾经留下的踪迹。
0: 安琪要到达的第一站是北京。五年前，艾山江在北京体育学院的马术系进修过两年，在这里他偶遇了阿迪里，从此开始了他挚爱的卧底生涯。离开北京之后，安琪又继续向北，一直走到中国的最北边，北得不能再北了。一个小城出现了，这是艾山江在执行本次任务之前接受特殊培训之后，郑重地对着他的上级阿迪里宣誓愿意牺牲生命来报效国家的地方。安琪当然无法进入那个秘密的培训基地，他在基地附近的一个招待所住下来，然后上午和下午都到基地周围静坐一会儿。虽然寒风刺骨，安琪却感觉不到冰冷，因为有艾山江火热的名字含在他的嘴里，他的嘴里不时哈出热气。他就这样想着想着睡着了，睡醒了又接着做白日梦。他想，在这个白雪皑皑的世界里做白日梦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这里多么安静啊，安静的只剩下他和艾山江两个人。正月十五这天，安琪突然出现在了自己的家中，他母亲正在做佛事，看到女儿进门了，他淡然一笑，
3: 啊，琪儿回来了。
0: 安琪脸色阴郁地点头嗯了一声，母亲说，
3: 我看你的心并没有跟着回来，你恐怕是为情所困，脸色才那么青涩的吧。
0: 听了母亲的话，安琪只觉得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安琪简略地向母亲说了自己和艾山江的爱情故事，他有意把艾山江的职业背景虚化了。母亲倒是把这件事儿看得很开，她没有多少文化，但她说出的话却能够安慰女儿。在安琪到大西北之前，她就安慰安琪说，
3: 别失望，那个与你有缘的人正在路上呢。
0: 在艾山江走了之后，母亲又说，
3: 你应该知道人生有八种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感。其二，你命中注定

0: 要经历这最最难以承受的别离苦啊，你还是以平常心来接受它吧。这份苦是命运给你的，也是那个与你有缘的人爱山江给你的。这世上凡事都讲个缘分，女儿啊，你跟他是生死缘呐，你必须学会承受命运给你带来的一切因果。爱山江给你的苦，你能不吃吗？其二，你渴望爱山江的到来已超过对所有人的渴望，它有一种任何人都不能代替的魔力，使你疯狂，使你坚强，使你的爱情发挥到极致。是的，爱山江给安琪的别离苦他已经吃下去了。安琪眼泪汪汪地对妈妈说，妈，我已经把爱山江给我的别离苦全部吃下去了，我心里真是苦透了呀，妈妈，你说我能过得了这个坎儿吗？琪儿，你的身体走出来了，但心还留在门槛里，你能不能彻底走出来，那要看你内心的造化了。如果你能过了这道坎儿啊，我想在以后的岁月中，命里注定的另外七种苦对于你来说都不算什么苦了。其二，你正经历着人生八苦中最苦的那一苦啊。安琪最终返回了大西北，他没有马上归队，而是去了乌兰山北部，那里是小东沟牧场爱山江的故乡。爱山江的童年少年时期就在那儿展开度过，他的母亲以及幼小的儿子米利别克正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生存着。不知为什么，安琪断定从未与他见过面的爱山江的母亲肯定是个善良慈爱的老妈妈。在自己母亲的家里宣泄过之后，安琪觉得自己平静得多了。母亲那寓意深刻的佛家感悟语言令安琪渐渐趋于理性。在回大西北的路途中，他反复品味母亲所说的，人的生死由命运注定，生是苦，死是超脱。既然是这样一番道理，自己还一定要去爱山江的故乡看看吗？为什么非要去，不去不行吗？忘记这一切算了。然而母亲的话虽然有些道理，仍然不可能阻止安琪的计划。现在他把自己交给了自己的内心，听从内心的呼唤。他的内心特想见到爱山江的亲人们。要知道，爱山江的儿子是他生命的延续呀。看见他儿子就像看见了爱山江的小时候，而爱山江的母亲生育了他，他母亲能告诉自己许多关于爱山江成长过程中的趣事。安琪需要看见他们，这是安琪内心最后的需要了，他想满足自己。安琪以一名妈咪旅游者的身份来到了小东沟牧场，这个身份足以让爱山江的家人相信安琪是爱山江的朋友。安琪如置身一幅欧洲油画般的境地，这里一切都是静的，只有他这个外来人，这个想要投奔这里的人是动的。安琪在白雪皑皑的白桦林间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小木屋方向移动着，他的身后是一串东倒西歪的脚印，是跳动在白桦林间的鸟儿们啾啾的清脆的鸣叫声。远远的，安琪看见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骑在一匹全身是黑色但脸部有道白梁子的马背上。寒冷的冬天里，他竟然穿着一条单裤，光着脚丫子，脸蛋通红的望着自己。不用猜，安琪也能知道这个男孩就是米利别克。没错，单看他那英俊的脸庞和眉眼就知道他是爱山江的儿子。那一刻， 安琪激动了，他快步走上前去，很想拥抱米利别克，可是米利别克用马鞭轻轻拍了一下马背，那马便绕着安琪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没有多余的语言。米利别克和他的马用独特的方式在审视着这个外来人。安琪扬起脸，友好的伸手喊道，
1: 小伙子，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
0: 米利别克点点头，但他依然骄傲地骑在马背上，歪着头问道，
1: 你从哪儿来？你叫什么名字？
0: 安琪想说，我从远方来，从自己内心的需要而来，但这些话小米利别克显然是听不懂的。
1: 啊，我从杰吉市来，我叫安琪，今年22岁。
0: 米利别克小声地重复了一遍安琪的名字，然后才自我介绍道，
1: 我叫米利别克，今年快6岁了，我准备明年去读书。
0: 安琪也重复了一遍他的名字。
1: 啊，米利别克，多好听的名字，你刚才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哦，我准备到河边给马印水，看见有人来了就在这儿等着。
1: 哦，那河水不是都结冰了吗？怎么给马印水呢？
2: 你愿意跟我来吗？
0: 安琪点点头，于是米利别克跳下马背，把绑在树上的另一匹小黄马解开绳子，他侧脸问安琪，
2: 你愿意牵着他吗？
1: 没关系的，他很可怜也很善良，他不会踢你的，但是你尽量啊别站在他的身后，不然他会以为你要偷袭他呢。
0: 安琪听了暗暗一笑，这孩子的口吻多么像爱山江啊。安琪把小黄马的缰绳抓到自己手里，米利别克则牵着黑跑马，两个人慢慢的在河边溜达着走着。
2: 你今天会住下来吗？
0: 安琪冲动地吻了米利别克额头一下，他友好地问，
1: 你愿意让我住下来吗？
2: 当然愿意啊。
0: 米利别克还有点不好意思接受安琪的亲吻，他努力地把身体躲闪到一边。河边到了，米利别克让安琪牵着两匹马等了一会儿，他自己动手搬了一块带尖的石头，先用手扒开厚厚的雪，然后用石头砸出一个小黑洞，接着安琪就听见黑洞底下的河水哗哗的声音。米利别克让小黄马先印水，他同情地说，
2: 你知道吗，这是我从山上捡来的小马，当时啊它受伤了，伤得很重，我就把它抱回家养着，它又活了。你知道吗，我爸爸小时候也从山上捡回来过一匹受伤的马。
1: 啊，我听你爸爸说过这事儿。
0: 安琪爱惜地摸摸小黄马的脖子，
1: 多喝点吧，快点长大，长得壮壮的。
0: 这时候米利别克歪着头又问道，
2: 你不会只住一天就走吧？
1: 啊，那你希望我多住几天吗？
2: 啊，如果你能多住几天，我给你讲好多好多故事，是我从小朋友那儿听来的，还有奶奶给我讲的。
0: 安琪心头一热，
1: 好吧小伙子，我接受你的邀请，在这儿多住几天。
0: 爱山江的母亲看到小孙子领着一个年轻女孩去了河边，她猜想这女孩要么是受儿媳的委托，要么是受儿子的委托而来，至少与他们俩有关，否则为什么一来就跟小孙子打得火热呢？老人家不想惊动他们之间的谈话，他想小孙子也太可怜了，整个冬天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只有那两匹马陪伴着他。安琪在小东沟牧场住了3天，临走之前爱山乡的母亲用冬不拉为他弹唱了一首歌，腊月里的转场队伍。转场的队伍在艰难的跋涉，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只为寻找一处避风的岩洞，走穿了茫茫的旷野。一听到爱山江母亲唱这首歌，安琪激动了，
2: 这首歌他早已碾熟于心呐。

他情不自禁地跟随着老母亲一起唱了起来。用所有的衣物裹住身躯，生活不可能再比这笨拙。可怜的哈萨克，难道命运注定你做这样的选择？体温似乎要降到零度，冷风依然在肆虐，儿童们却无忧无虑，在兴致勃勃地玩雪。一位后生在马背上颤抖，肩胛上堆起一层霜雪。寒流围困着畜群，大地仿佛被冻裂。年长的喊着，快下来跑步。后生跳下鞍，紧跟着乘马叠卸。连绵的雪丘中寸步难行，人与畜群几乎在雪堆中淹没。少妇在马鞍上紧扶着摇床，马的四肢已经陷进雪窝，她使劲用脚跟扣动马腹，可怜的坐骑已精疲力竭。转场的队伍在继续奔波，高原的风雪更加暴虐，前面的路已被封闭，人们只能在附近暂歇。终于找到避风的洞穴，可以暂时抵御风雪。妇女们高兴地支起毡房，牧人的心情无比喜悦。转场的路程还很遥远，这只是临时寄宿的窝。腊月的风犹在吼叫，洞内的弱畜在勉强啃雪。日日夜夜在风雪中颠簸，年年月月在马背上生活。瞧，年轻牧人如一座冰雕，月光下还在孤零零的守夜。唱着这首歌，安琪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那一晚，艾山江在深夜低低地给他唱的这首歌早已深入了他的骨髓。想起艾山江，想起自己轰轰烈烈却又戛然而止的爱情，安琪真是肝胆欲裂，坚持了三天的眼泪突然倾盆而下。妈妈，亲爱的妈妈，收下我做您的女儿行吗？我想天天听这首歌，我爱这首歌。从安琪住下的那天晚上，老母亲就看出了这个女孩的心思，就在心里把安琪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她比这个年轻女孩更痛苦，只是她不得不把痛苦深深地隐藏在心里。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一个是初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3: 一晃三年过去了，这三年里，每年的冬天，安琪都会请假到乌兰山北部的小东沟牧场去看望爱山江的母亲和儿子。这一段奇异的爱情故事虽然过去了三年，可安琪的心还在等待爱山江的归来。他常常自欺欺人地认为爱山江没有走，也许爱山江又去执行什么任务去了。可是当他冷静下来时，残忍地意识到爱山江确实已经不在人世了，不然为什么三年里他音讯全无呢？尽管如此，安琪的内心却有一样东西越来越坚定起来。他爱爱山江，至死不渝。2003年春节前夕，节节是纷纷扬扬的下了一场大雪。许多人都说，这场大雪与2000年那场大雪差不多。触摸着纷飞的大雪，安琪真是撕心裂肺的痛啊。这场大雪下得简直就像2000年那样忘我，那样铺天盖地，比整整一个冬天下的雪还要多。莫非真是天若有情吗？即便是巧合也算是天意了，而两次巧合就算两份天意，感天动地了。海拔5000多公尺的乌兰山并不是世界最高峰，但是这场落到乌兰山上的积雪足以滋润离他最近的节节市的老百姓，来年一定是个丰收年。听到许多人都这么说，安琪的心情仿佛好了许多。这是以爱山江的生命为代价换取的丰收年啊。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安琪默默地想，即使自己离开好长好长时间，埋在土地里的爱山江来年也不会渴了。爱山江活着的时候对自己只提过一个要求，如果你看我有点累，就请给我准备一杯水。安琪相信来自乌兰山的雪水一定会让躺在土地里的爱山江倍感亲切的。他想这场大雪就是为爱山江而飘落的。难道老天爷也为自己的真情所感动了吗？在自己即将离开大西北之前给了自己一份安慰， 自己亲爱的人不会渴了。头一天下午，天空还没有下雪的迹象，仅仅一个晚上，雪厚的就没过了行人的膝盖。安琪一边扫视着三菱越野车玻璃上的积雪，一边想，许多事情都有偶然性。爱山江牺牲那天是个大雪天，今天是爱山江的3周年忌日，又是个大雪天。这天，安琪给自己争取了一天的休假，她要向亲爱的爱山江道别。为此，她特意竖起垂到肩头的柔顺的头发，穿上了警服。她驾着车，缓缓地驶向了郊区。厚厚的白雪覆盖着大地，暂时把一切都掩盖了。一切都在白雪的覆盖下了无痕迹。白雪的光芒令安琪眼睛生疼，她取出墨镜戴上，正好掩饰那抑制不住的泪水。安琪迎着纷飞的大雪，向她心中的疼痛之地走去。往北去，是一望无际的宽阔的牧场，现在偶尔传出的马嘶声里，在对爱人深深的怀念中，安琪发了一个誓，他将无视组织纪律，而是顺从自己的内心，把所经历的爱情故事写出来，等到晚年的时候再带起老花镜一页页翻看。爱山江值得他这样做。不知道爱山江会不会同意，以自己与他的默契程度，他应该能够同意。尽管安琪曾宣称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可是如果他把两个人的爱情写出来，就有可能成了大家的事情。安琪决定冒这个风险。爱山江走了，他带走了安琪的魂魄，现在安琪只剩下一具空壳。从爱上爱山江的那一天起，安琪就是坚强的。他真担心有一天自己忍受不了这份深深的思念之情，最终会脆弱地放弃生存的权利，而随着爱山江而去。但是阿迪利曾警告他说，你没有权利放弃生存权，你的生命不单单是属于自己的，还属于你的母亲，属于爱你的朋友们，属于爱山江。一提到爱山江，安琪的眼泪就又流了下来。是的，她的整个生命都属于爱山江。安琪的生命无法拒绝爱的进入，更无法抗拒离别的痛楚。生命给了她一个完整的悲剧，她不得不接受了它。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爱情的人是多么的贫乏，有过刻骨铭心爱情的人又是多么的富有。安琪动笔了。动笔的那一刻，她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了。于是她知足了。2003年春节前夕，当安琪祭奠爱山江回来的第二天，他接受了公安部禁毒部门一个秘密任务。他将被调往南方一个边缘的小城工作，那个边境小城毒品犯罪活动猖獗，一个勾连着大西北、广东、南方和境外的带有恐怖背景的贩毒集团已在警方的掌控之中。安琪奉命卧入贩毒集团内部。阿迪里是那个跨省行动的专案组成员，是他向公安部推荐了安琪。临行之前，阿迪里请安琪到红河公园的白桦林咖啡厅见面，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因为中间隔着一个爱山江，所以他们之间有回避，有不舍，有苦涩，有回忆，也有别扭。这真是一次不咸不淡的分别场面。阿迪里预感到，这一次淡淡的分手之后，也许以后就很难再见面。

0: 面对这个女孩，如果再不说点什么，会后悔一辈子的。沉默一阵之后，阿蒂丽真诚地说，也许我应该对你说声对不起，孩子，请接受一个长辈对你的歉意，我没有把你的爱人留住啊。安琪一听，马上把脸别到一侧，眼泪刷地流了出来。爱山江的名字是不能碰的，就像一包水，一碰就要流出来。自从与爱山江相爱，安琪的泪水就没有断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他把这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完了。此刻，安琪抹了一把眼泪，转过脸来，目光悠悠地对着面目苍老的阿蒂丽。我恨你，非常非常的恨你，尽管你是我的领导，是我的长辈，是无名英雄，可是我恨你，你没有人性。
1: 孩子，我接受你的恨，我觉得对不起你，在你面前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干我们这一行呢，就怕与爱情纠缠不清啊。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的内心因此非常沉重。孩子，我也为人父为人夫，我懂得你的心里有多苦啊。
0: 不过我还是应该感谢你发现和培养了一名这么优秀的侦查员，一个让我无怨无悔的爱一辈子的男人。虽然你夺走了我的爱人，可是却留给了我一份生命中最美好的爱情。我是个警察，骨子里却隐藏着许多浪漫的成分，也许这种浪漫是一个警察应该刻意删除的，可是我还是拼命地保留了它。在我连面都没有见过爱山江就爱上他时，纵使你像父亲那样打我骂我让我滚开，我也离不开，我就是爱了，尤其在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之后，我就更是陷进去拔不出来，甚至到了想为他去死的地步。你说，我的举动仅仅是天真和浪漫就能解释清楚的吗？不是的，我对爱山江是真爱，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我今天说这么多，也是想告诉你，作为你曾经的手下，爱山江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是幸福的，因为他心里有我，因为他有我对他的爱情。
2: 谢谢你，孩子。爱山江真的是值了，让我们都为他祝福吧，祝福他在另一个世界活得幸福安宁。
0: 不，我不相信有另一个世界，只相信今生今世。我在今生今世见过他，爱过他，这就足够了。好了，咱们不谈这个话题了。假如人的一生或早或晚只出现一次真正的爱情，那么我觉得自己已经提前遭遇并享受了这场真正的爱情。现在剩下的只是其他的什么了，比如努力的工作，比如正常的生活，比如珍惜友情和亲情，比如平和地走完后面的人生。
2: 啊，丫头，你非常具备当侦查员的素质，我相信即使你100次跌倒，第101次也能爬起来，对吗？
0: 放心吧，我是 O 型血，拥有这个血型的人最刚毅，每次遇到打击看上去好像要垮了，结果还是能站起来。更何况爱山江给我的爱情不是一场打击，而是老天对我的一份最丰厚的赐予，是我生命里最宝贵的财富。拥有它使我内心强大，使我感觉不到贫穷。虽然我穷到连一个存折都没有，穷的只剩下对爱情的回忆了，但是我是富有的。
3: 从一迈进警察学院的大门，安琪就断定自己会成为一名出色的侦查员。3年的工作实践证实了他的自信。 他已经三次立功，并且这期间他没有一天忘记过爱山江。接到通知的时刻便是动身的时刻，联想到自己与爱山江当年担负的使命一模一样，安琪是既兴奋又紧张。他尚未来得及整理房间，就匆匆南下了。他走得悄无声息，连亚历坤都以为安琪到公安部参加什么素质培训班去了，不过是离开一段时间罢了。因此当亚历坤拿着安琪给他的钥匙进了宿舍之后，便毫无心事地盘腿坐在华美的半成新土耳其地毯上，打开电脑学着安琪的样子，戴上高保真耳机，闭目倾听一首首外文经典歌曲。他们像是从安琪心里流出来的一条奔腾的小溪，像一抹雨后天空里的火烧云，像夜晚轻轻吹来的绿意浓浓的微风，使亚历坤陶醉，使他忘情。安琪刚离开几天，他就开始想念这位性情率真的女搭档了。安琪把宿舍的钥匙交给了亚历坤，就是对他的一种信任，就是没有设防。亚历坤清楚自己现在还没能真正进入安琪的内心，但他充满了自信，安琪向他敞开心扉与他交心的那一天肯定会到来的。亚历坤也终于熬过了对他自己来说是触目惊心的2000年。当医生确定他没被感染艾滋病时，亚历坤冲动地把安琪整个人抱了起来，他觉得自己能坚持下来就是安琪鼓励的结果。他又活过来了，又可以做当飞行员的梦了，又可以跃跃欲试地向安琪发起进攻了。亚历坤等待安琪的时间太长了，但是他决定等下去。用他自己的话说，拿不下的女孩才值得他费神呢。戴着高保真耳机的亚历坤操作着鼠标进入了安琪回忆录一栏，在那里他偶然发现了一部尚未写完的回忆录。亚历坤被深深的吸引，他一口气读到第二天的天亮，两行泪始终爬在他的脸上。这时候亚历坤才明白了为什么始终他未能走入安琪的内心，原来安琪的感情世界被塞得满满的。
4: 当太阳跳出地平线的时候，亚历坤

0: 东新农民代表王乐毅赴新疆参与农业建设，通过高科技来培育大棚蔬菜的故事。该剧融合了新疆地方特色与山东特色音乐，不仅使这部剧更加生动，也展现了和谐社会中的民族大团结这一主题。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情满昆仑》。
1: 伙儿班，
2: 船长，来你慢点啊。你看看我这个大棚，
1: 不错，
2: 这是茄子啊，还有这是西红柿。
3: 爸爸，快看呐，这么多西红柿啊，一个多好啊。
2: 你看艾山乐的小脸儿快成一朵花了。
3: 伙儿班大叔啊，你看啊，你们家的西红柿长得跟我的拳头一样大了。大叔啊，您说它是什么味儿的？
2: 艾山啊，你去摘一个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3: 不行的，
1: 艾山，我去摘一个吧。
3: 不行，书上说了要等它红了才能吃。库尔班大叔啊，等它红了你一定要给我留着。
2: 留着给我们的艾山留着。
1: 库尔班呐，这一棚菜下来够给儿子娶媳妇的了啊。
2: 哎呀，多亏了乡长和崔技术员啊，要不然啊我头发都要愁白了。
1: 人家对你这么好，当初你是怎么对人家的？
2: 我一想起这个事情啊，我就觉得对不起人家崔技术员啊，他呀可真是个好人呢。
1: 那就好好感谢感谢。

0: 他。哎，珊娜，走，我带你去找崔叔叔。
1: 好啊，好啊。哎，崔叔叔说了，让我吃黄瓜吃个够呢。
0: 真是个小馋猫。
2: 哎，乡长，崔技术员在村里的值班室呢。
0: 嗯，知道了。
3: 莲花，家里都好吧？
4: 哦，已经卖了一茬了。嘿，好啊好啊。哎，莲花，快过春节了，你也去给自己买件衣服捯饬捯饬。哎，你咋了？听你这说话有气无力的，你累的吧？啊，现在？哎呀，现在我这边回不去呀，大棚该采摘了。哎，春节，哎，春节当然回去了。我跟你说，我还给你和咱娘啊，一人买了一条披肩呢。哎，又暖和又好看呢。哎，你放心，一定。挂了啊。哎，
3: 该住手时就住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4: 老崔，哎，老崔，
1: 崔叔叔，崔叔叔，
4: 哎，吴乡长，嗯，
1: 崔叔叔，
3: 艾山，
4: 哎呦，你都长这么高了，哎呀，这孩子，放寒假了吧？
1: 是的，爸爸带我来看种菜。哦，崔叔叔，黄瓜熟了吗？
4: 海山，嗯，我跟你说啊，这黄瓜应该说结了吗？哦，哎，不能说熟了吗？熟了就老了。
1: 哦，知道了，黄瓜结了吗？
4: 哎，对对对，
0: 老崔啊，哎，你腿怎么样了？
4: 好多了，
0: 这半年多。

0: 咱们先到伊帕尔汗家的大棚，我给大家伙说一说怎么采这个果实。哎，这里边可是有学问的。
1: 哎，听季主任说过啊。哎，进大棚前，女同志一定不要化妆。哎，都化了吗？哎，特别不能撒香水啊。哎，
0: 伊帕尔汗提醒的对啊，要是撒了香水，可是影响坐果啊。哎，没撒香水吧？
1: 哎，
0: 撒香水的就不要进来了啊！
2: 来，
0: 我现在啊，做一个示范，大家伙看好了啊。这个黄瓜呢，要这样摘。看好，看好。这个好黄瓜呀，讲究顶花带刺儿。所以尽量呢，不要碰掉这个黄瓜花。哎，明白了吧？
3: 哎，那么茄子怎么办呢？哎，
0: 下面我就要说茄子了。来来来来，大家看这个茄子啊。茄子呢，要从这儿下剪子。哎，不能太靠前了。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啊，只有这样才能卖个好价钱。
4: 想不到摘菜的学问这么大。是最技术员不说明白，我克里木就糟蹋好东西了。
0: 你看看、
5: 这个汉族人嘛，就是有这么多的讲究。怎么这不是个吃啊？
1: 听崔技术员的话，没错。上次蔡生病的事还不是我没有听他的。
0: 就是我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菜啊，摘下来装箱的时候呢，那也是有讲究的。听我说啊，收下来的菜呢，往纸箱子里放的时候，这个黄瓜要一层一层的摆。茄子呢要对头的摆放。不然的话，在运输过程中那会碰伤的，影响美观，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0: 大家伙千万不要怕麻烦，一定要按我说的做。
1: 好，
4: 一定的，一定的，按技术员教区的做，不敢走样的。可惜我们也懂了。
5: 我们的教训嘛，多多的。不听技术员的话，这个弯路会多多的，麻烦也多多的嘛。
7: 技术员，我们的菜有人买吗？
3: 是啊，有人买吗？
0: 放心，这么好的菜，还愁没有买主啊？实在不行的话，我给你卖去。好了，大家伙都记好了啊，要一批一批的采摘。千万不能一次都摘了！
7: 记住了！
0: 好，走！克里木，到你那儿去。
1: 海参，来，给黄瓜吃。
7: 不，一般婶婶，我要学着自己摘。
1: 好，自己摘。怎么样？好吃不？
7: 甜甜的，凉凉的，好吃啊！
1: 你就敞开小肚皮吃吧，婶婶管你个够。来，再给你摘一些，给你妈妈带回去吃啊！
7: 谢谢婶婶。
8: 老崔，哎，我给你带客人来了。
9: 崔技术员，还记得我吗？
8: 你是
0: 高风平高经理吧？
9: 对。
0: 哎呀，你好。你咋来了？
9: 我可是农产品经贸公司的经理啊，我呀是来买你们的菜来了。
0: 我们的菜可不便宜啊，你准备好钱了吗？
9: 你放心，我带的是现金，当场兑付，怎么样？
0: 不愧是商海里摔打出来的，你把他们的心思啊全都摸透了。
9: 这不也是你的心愿吗？
0: 是，愿咱们合作成功。
9: 好。
10: 崔老师，我到处找你呀。高经理，乡长。
0: 高辉，啥事儿？
10: 刚接到气象站的通知，今夜有大雪。
0: 这天可真是说变就变呢，这会儿太阳这么好，怎么说下雪就要下雪了呢？高辉啊，赶紧去通知乡亲们，随时注意大棚的温度和积雪的厚度，千万别让雪压坏了大棚，不然乡亲们就白干了。
10: 好，我马上去。
11: 怎么搞的呀？
8: 老崔啊，不会。

0: 再出什么事了吧？
1: 我想，只要防范的好，应该不会。现在村民们都懂这个事理了。
2: 吴司曼乡长，你看我是不是要先和村里签个购销合同？
3: 明天吧，明天啊。哦，老崔啊，又要辛苦你了。
1: 没啥，没啥。对了，我现在就让库尔班安排人，夜里巡查大棚。那我先走了啊。
4: 哎，崔老师，怎么了？哎呀，你看看你，腿还没好利索，非得亲自来。
1: 都已经来了，还啰嗦啥呀？狗辉，大棚那边好像有人呢。
4: 是有人呢。
1: 走，过去看看。
4: 好，慢点啊。
5: 谁呀？谁在那儿啊？
6: 是我，买卖提。
1: 哟，是买卖提啊，你咋在这儿？
6: 这里的雪太厚了，我害怕把克林木的大棚压坏了，想给他出出雪。
1: 哎呀，买卖提，好兄弟，多亏你提醒了我，谢谢谢谢你啊。
6: 崔技术员，我明年一定要种大棚菜。
1: 嗯，好。高辉，哎，赶快回去叫人。这么多大棚，光咱们几个弄不了啊！
4: 好，
7: 老崔，我们都来了，怎么干？你说吧。
8: 对，崔局长，你说吧。
9: 怎么干？
1: 库尔班村长，让大伙儿从最北边的大棚开始除雪，注意劲道要拿捏好，千万别刮坏了薄膜。
7: 好嘞，走，
8: 走，咱们走，
1: 走，
8: 走，
1: 走，
8: 走，
10: 去那边。
4: 哎，谁的电话响
1: 了？啊？哦，是我的。
9: 是崔老师。
1: 喂，莲花呀，我现在……啊，儿子，儿子，别哭别哭，咋回事啊？你娘呢？啥？医院？你说你娘进了医院，咋回事啊？这是？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啊，大出血。抢救，我，好好，我知道了，儿子，都听医生的，我，哎呀，这十万八千里的，我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呀。儿子，你听我说啊，你现在就是咱家的男人，把眼泪给我咽回去，把你娘照顾好了，我马上就回去。儿子。这会儿，家里就全靠你了。
9: 崔老师，崔老师怎么了？
4: 是啊，怎么了？
1: 我老婆突然大出血，刚送到医院啊，正在抢救。哎呀，
4: 怎么会这样？那你赶紧回去吧。
9: 是啊，快回去吧。
1: 你说你这个脑子真是被驴给踢了。这大半夜的，是有火车呀，还是有飞机呀？快，给我扫吧，扫雪去。
9: 最后

0: 大家快看呐，雪停了，太阳出来了。
1: 哎呀，
0: 照着咱们的大棚。

0: 老崔啊，家里有人住院抢救，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我这就打电话给你订飞机票。
1: 吴乡长，事情已经过去六七个小时了，家里也没再给我打电话，我寻思着就是没大事。
0: 哎呀，那也不能不回去啊，
1: 我还想看看咱这菜能卖多少钱呢。吴乡长，我看一眼就走，咋样？
0: 哎呀，老崔啊，听说咱们的蔬菜大丰收，外面来了很多人，都来收购咱们的蔬菜。哎呀，快打起来了！

0: 好事，这是好事啊。哎，对了，吴乡长，我有一个想法。
1: 你说。
0: 我建议啊，今年呢，咱们搞竞拍。
1: 竞拍？
0: 哎，按蔬菜的种类分别出价，谁给的价高，咱就卖给谁。
2: 哎呀，老崔呀、
0: 啊，
2: 你的见识就是多呀，好主意。哎呦，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个高辉啊，
3: 哎，
2: 快快快，去找村长，马上商量一下这件事儿啊，搞个现场竞拍，哎呦，当场付现金。
3: 好啊，我现在就去找村长。
2: 好，快去吧。
3: 哎，好，现场竞拍现在开始。咱们先拍黄瓜，估计啊，这第一批能采摘8000公斤。来，谁先报价？
4: 天山农贸5000公斤，每公斤4块。
5: 哎，四川农发景宝要3000公斤，
6: 俺们新疆农资出5块钱。
4: 天山农贸6块，
5: 四川农发景宝7块。
4: 天山农贸9块。
3: 好好好，天山农贸9块1次，9块2次，还有加价的吗？好，天山农贸黄瓜5000公斤，每公斤9块。哎，高经理啊，
4: 啊，
3: 你去那边找阿姨姑里登记办手续吧。
4: 好，
3: 来来来，咱们继续啊。

0: 乡长，我不想惊动大伙儿。哎，
1: 那我送送你。哎，
2: 乡亲们，你们这是干啥呀？
3: 随机书院，你要走了，我们怎么能不送你呢？
4: 是啊，
5: 崔吉书院，你看这么多钱都是你带给我们的，收下吧。
6: 崔吉书院，你不是爱吃我一盘汉家的手抓羊肉吗？今天吃完再走。
4: 对呀、啊，
0: 克里木，一帕，我家里人病重，我得赶快回去啊。
3: 崔吉书院，你出的主意让我们都收了好多的钱呢。
6: 是啊是啊，村长说了，我们多收的这些钱全都给你带回家里去。
4: 是啊，
5: 羊啊牛啊不方便，带不走，钱好歹你拿着吧。
7: 对，村长我的。
0: 不行不行，乡亲们，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呀。县里边已经给我补贴了，我咋能要乡亲们的钱呢？
5: 一定要收，不然我们心里不好受啊。
7: 是啊，
8: 大叔大叔，乡亲们，你们不用给了，崔老师他不会要的。哎，
6: 高辉，告诉一帕大姐，我们该怎么办才能表达我们的心意？
5: 是啊，
6: 就是就是，
8: 你们问乡长吧。
9: 啊，老崔啊，因为我们忙活快一年了，家里有病人，你回去我们不拦你，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总得让他们表达吧。
3: 就是嘛，你是得让我们
0: 吴乡长
10: 表达吗？
0: 吴乡长，你们的那份心意我领了，我还会回来的。
9: 兄弟啊，你不老说我们是一家人吗？你家里的人住院，大家就得帮啊。他们给你钱，那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啊。哎呀，
0: 老吴乡长，乡亲们忙活了大半年，种菜得点钱不容易啊，那好多地方都等着用钱呢。你们的一片好心我领了，这钱我是万万不能收的。这样，大伙儿留着，留着来年还得建新的大棚呢，对不对？
9: 你这个老崔啊，就是太倔。乡亲们的钱你不收，那就算了。我给你的礼物，你一定得收下。啊？
0: 啥礼物啊？嘿嘿，
9: 看，老崔兄弟，这是我老婆织的。
6: 啊，斯坦！哎呀。我们咋没想到上面还绣着字啊。
11: 一节阿热勒，情满昆仑山。
8: 崔老师，这可是说你啊。
9: 我早就让我老婆治好了，老崔啊，你就带上回家吧。
0: 老吴乡长，我就是一个农民，做了点本分的事儿，你这评价太高了，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啊。哎，
6: 崔技术员，你对我们这么好，帮我们这么多，你应该当，应该当，是不是？
4: 就是啊，
0: 乡亲们，乡亲们，好，那好，老吴乡长和大伙儿的一片心意我收下。谢谢，谢谢大家了。
12: 崔老师，你要走了，我跟你唱首歌吧。
9: 好啊，阿姨鼓励，唱吧。

0: 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3: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
5: 啊。哦，你岁数小，是
6: 我要是搞对象的话，我
5: 你等，你岁数小，
6: 嗯。
5: 看的是不大，你多大岁数啊？
6: 我十七八了。
5: 哦，十七八，你等。
6: 如果我搞对象，
5: 你抬头纹都开了，知道吗？说实话，
6: 我十九了。
5: 哦，一岁啊。说实话，
6: 二十多岁。
5: 哎，你等。
6: 如果我谈，
5: 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说实话，
6: 不到四十。
5: 哎，火！好的嘞，小半辈儿都过去了。
6: 如果我谈恋爱，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
5: 人家怎么了？
6: 那是公共场所啊！
5: 啊，
6: 这俩人
5: 啊，
6: 又搂又抱，
5: 哎呀，
6: 又啃又亲。
5: 哎呦，
6: 我的天哪，
5: 有点不雅。
6: 我忍不了，
5: 你怎么办？
6: 我抵制他们。
5: 你怎么抵制？
6: 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
5: 啊，
6: 小伙子，
5: 小伙子，
7: 该让让了啊！
5: 该让让了。你等等等等，别了，
6: 我都准备好了。
5: 准备什么呀？这有让的吗？这个
6: 怎么了？
5: 人家谈恋爱，什么叫让让啊？
6: 怎么了？
5: 你没有这样的。
6: 我得下车了。
5: 你下，
6: 哎、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
5: 哦，你下车挪挪地儿，让人。
6: 嗨、你以为呢？
5: 喂，
6: 我的天哪，流氓！
5: 谁流氓啊？
6: 是不是流氓？
5: 怎么的？我以为挪挪窝呢，
6: 我得下车了。
5: 啊，对了，
6: 我一下车我都忍不了。
5: 怎么了？
6: 我看见有人往车外扔东西。
5: 哦，这马路上随便扔东西
6: 啊！
5: 哎呦，
6: 多讨厌！
5: 是
6: 前两天电视上可说了啊，
5: 嗯，
6: 好几个环卫工人因为这个酿成了大祸，
5: 出事儿，
6: 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5: 难受。
6: 你别扭不别扭？
5: 别扭啊！
6: 我忍不了，
5: 怎么办？
6: 抵制他们？
5: 怎么抵制？
6: 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捡起这个东西我就追他去。
5: 你就追你，你都，你追汽车？
6: 嗯，
5: 你追得上？
6: 前面红绿灯能给他控制住了啊？
5: 哦，有红绿灯
6: 啊，
5: 这还挺好。
6: 真有人呢，往车外扔烟头。
5: 是啊，
6: 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
5: 追。
6: 红绿灯真给他控制住了，
5: 嗯，
6: 我就敲他的玻璃。
5: 对，
6: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5: 你教育教育他，
6: 梆梆梆敲玻璃。
5: 嗯，
6: 你猜怎么着？
5: 怎么着？
6: 他递出了一块钱。
5: 哎，好，拿你当要饭的了。
6: 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
5: 哎呀，哪儿不像啊？
6: 我忍不了
5: 啊！
6: 烟头给他递过去。
5: 是，
6: 你猜怎么着？
5: 怎么着？
6: 他递出了十块钱。
5: 哎，是，怎么又涨价了？
6: 他说让我买一盒抽。
5: 哎，好，还真疼你。
6: 你忍得了吗？
5: 我忍不了。
6: 忍得了吗？
5: 忍不了。
6: 我能忍。
5: 这哎，你怎么忍了？
6: 嘿嘿，我那天靠这个挣了100多。嘿嘿，
5: 好，这不就是要饭的吗？
6: 哎呀，我开心呐。
5: 这还开心呢？
6: 有了100多块钱，我决定出去玩去。
5: 还玩去？
6: 旅游。
5: 旅游，
6: 这叫环游世界。
5: 哎，100块钱环游世界。好的嘞。
6: 哎呀，想想我都激动。
5: 你别激动了，100块钱干嘛去呢？
6: 坐飞机去。
5: 还坐？你等会儿吧。100块钱
6: 啊，
5: 坐飞机
6: 啊，
5: 哪儿那么便宜啊？
6: 打折机票，
5: 打折也没有100块钱。
6: 去的地方近呢。
5: 哪儿啊？
6: 保定。
5: 哦，保定。保定。
6: 我吃驴肉火烧。
5: 别吃了，别吃。
6: 多放肉。
5: 别放肉了，还多放肉了。那保定有机场吗？
6: 石家庄啊。
5: 哦，省会。
6: 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
5: 哦，咱俩一块去的
6: 啊。
5: 咱上个月。
6: 对呀，
5: 咱俩一块去的。
6: 嗯，
5: 你那机票100多。
6: 对呀，
5: 你怎么要我300多呀？
6: 不是，你肉多，肉多，
5: 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呐。
6: 哎，
5: 好的嘞。
6: 我们结伴而行。
5: 哎，
6: 到了飞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人家不让他上，
5: 不让我上，
6: 说他得托运。
5: 对，这人有托运的。
6: 后来他一亮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人一想，
5: 哎呀，
6: 真是个人，太。

0: 太神奇了。
1: 哎，这好，还是身份证管用，
0: 这才上去。
1: 是啊，
0: 我们上了飞机了，我们说坐的那个经济舱啊，
1: 便宜啊。
0: 一会儿广播通知了，飞机晚点了，
1: 保不齐。
0: 按说很正常啊，
1: 对。
0: 但是他特别讨厌，
1: 怎么了？
0: 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1: 我要什么了？
0: 空姐，给我来个枕头。
1: 我枕着呀，
0: 来个枕头。一会儿说了，空姐，给我来个安全带。
1: 我来个
0: 不够长。
1: 嘿，安全带你这么系是不够长。
0: 怎么系啊？
1: 这么系
0: 也不够长。
1: 哎，对，好，那是得要一截儿。
0: 还得再加一截。
1: 哎呀，
0: 多讨厌！
1: 您等等吧，这可不是我讨厌，这是我应有的权利，
0: 是不是？
1: 飞机上你也能要，
0: 我也能要吗？
1: 哎，对了，
0: 这么神奇吗？
1: 那是啊，
0: 空姐
1: 啊，
0: 给我来个麻辣香锅。
1: 这去，
0: 多放肉，
1: 这什么肉？有要麻辣香锅的？
0: 自己的事儿自己办。
1: 哎，对呀，
0: 亲力亲为，
1: 没错。
0: 我觉得热了
1: 啊，
0: 我自己把舱门打开了。
1: 自己，
0: 哎呀，
1: 你有打舱门的吗？
0: 凉快，
1: 别凉快了。你打舱门干嘛？
0: 我热呀。
1: 你热不能打舱门，
0: 关键是我得散散烟呢。我得、
1: 哦、还得散散烟，还抽着烟呢。别吹，滚。我刚才就想说你了，那飞机上有自己打舱门的吗？飞机上不让抽烟，知道吗？刚才就想说你，你瞧你前面办的事儿，所有不文明现象你都发现了，您都抵制了，抵制完了呢，你办的事比他
2: 知道再也瞒不住了，伸手亮出肋下的宝剑。秦桧，你放不放石泉和岳雷吧？今天要你一句痛快话，把人放了，留住你一条狗命，我们马上就走。如果不放，看着没有，我们爷俩今天就反了。啊，宗方，你身为朝廷的命官，宁夏的留守，竟敢私通反叛，别忘了可有灭门之罪。哼，我没有什么可怕的，怕也就不来了。冯忠冯孝立刻亮出肋下的腰刀，一个奔宗方。

宗良又窜出去了，回头再一看，宗方又被人劫进去了，结果杀个三出三入，也没救出他爹宗方，把他急得汗珠子直滚，哇哇的怪叫。好啊，冯忠冯孝，真缺德呀，你真不放我爹走，今天我和你拼了。正在里边着急呢，大厅的外边汪浪一乱，从外边杀进两个人，谁？周青梁兴。两个人两口宝剑上下翻飞，杀的官兵哭爹喊娘，冲进厅房，直奔冯忠冯孝。冯忠冯孝分别站宗方宗良还勉强，又来了周青和梁兴，那他们两个人怎么能敌得住呢？这两个小子一害怕，梁兴蹭就来到冯忠的近前，奔着他肩头唰就是一剑，想要躲闪已经来不及了，咔的一下子关在了肩头，疼着小子啊大叫一声，蹭闪出圈外。就机会梁兴高喊，快宗大人跟我跑，说完在前边开道，周青断后，左边是宗良保护着，宗方在当中往外冲杀。一边跑梁兴高喊，压呆，当面的弟兄们，我们是岳飞手下的大将，为救失权岳灵而来，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恨，望你们闪条道路，放我们过去，如果哪个敢拦挡，我的宝剑可没长眼睛。当兵的多数往两旁边闪，准知道拦也拦不住，白白送死。还真有不知死的鬼往上冲呢，冯忠冯孝在后边高喊，快截住，抓住前面几个反叛有功，抓住一个赏白银千两。有好钱的往前一凑合，被梁兴咔嚓几剑，立刻碎尸万段，钱没得着，把命还搭上了，属屎壳郎的。等出了大厅不太远，就瞧见西边冲过一伙人，正是牛通、诸葛瑾、韩启龙、韩启凤。这四个人像四只小老虎一样，谁挡得住啊，把岳雷的绑绳挑开，由韩氏弟兄架着往外跑。因为岳雷的双腿在水牢里泡得不好使了，跑不动了，得有人架着。梁兴和周青赶紧来到了近前，岳贤侄，可见着施将军、施贤弟吗？岳雷眼中含泪，二位是？我叫梁兴，他叫周青。哎呀，二位叔叔，哎，施叔叔归天了啊！怎么死的？这在水牢里我遇见了我师叔叔，他是这么回事儿，在众安桥下行刺秦桧未遂，身带重伤，叫这水一泡，老人家失血过多故去了。哎呀，两个人没疼死啊，周青、梁兴、吉青、赵义、施权，这哥五个人家是联盟的把兄弟，最早就占据红罗山，是磕头的弟兄啊。因为岳飞从五科场出来，路过红罗山下，收下这哥五个，人家是一块投的岳飞。没想到施权已经丧命，两人抹去眼泪，二话不说冲入敌群，杀敌人，给死去的施权报仇。这个时候冯忠领贼人又围上了，众人摆兵刃直奔府门，因为府门外有马匹兵刃，好上马逃走。就在这同时，大管家秦福在门口高喊，快快快，把大门关上，别让贼人跑了。过来二十多个家人呢，开始推大门，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众人一看就着急了，离远就瞧见那边要关门呢，把门要关上就没个出去，所以拼命地往前跑，想夺门而出，怎奈一层一层的伏兵拦住道路。岳雷一看不行啊，生怕连累大伙，忙和韩氏弟兄说，二位哥哥别管我，你们往外冲，我能出得去。你能行吗？行，我的腿好点了。说完推开韩氏弟兄，从一个死尸身旁捡起一条枪作为防身的。韩启龙、韩启凤一看岳雷还行，也就去躲府门去了。里边一吵吵，在门外等候的大将吉青早就

看见了，但是他不敢动，因为所有人的马匹兵刃都在这拴着呢，怕丢了，所以寸步不离。一看要关府门，可着急了，急忙拎起叮叮狼牙棒，腾腾腾跑上台阶，用肩膀子当的一扛，门唰就开了。关门的家人闪倒了好几个，然后劈着扑着两棒子揍死了几个。王大鹏在北国这五年，吃生牛肉，喝凉水，性情粗犷，能说口流利的北国话。这五年呐，他可没空度啊，每天是练拳脚，举十吨，举十锁，生来的力大无穷。等他五年满途之后，回到了中原。这阵儿正是秦桧和王氏从北国回到中原。秦桧先做礼部尚书，后来当上了丞相。那王喜才便领着儿子王大鹏找上府来。王氏看见娘家有人，很高兴，和秦桧商量给王大鹏弄个官儿做。秦桧呢，看了看王大鹏的文学和武术都不错，将来准错不了，是自己的榜辈，又把他送到护国寺，跟护国寺的长老习学武术，又习学了好几年。这小子的武术可了不得呀，不但力气大，招数又好，外表粗，内里细，有个三十五十人不是他对手。这小子挺狂，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他想当官，秦桧不让。秦桧有他自己的打算，不久金兀术就要兵进中原，一旦打起来，胜败难测，得给自己留个退身步啊。那么到哪儿去呢？他给王大鹏出个主意，你找个好地方占山去，我给你拨粮饷，招兵买马，祭草屯粮，等金兀术打进中原，咱和他来个里应外合，兵取天下，得下宋朝的江山。孩子，你就是全国的都招头，兵马大元帅。秦桧先许下愿了，就这样，王大鹏就占据了棋盘山。现在手下有五六千人马，凡是大道边、小道沿、打闷棍、套白狼、偷鸡、猫鸭子的，他全要，大小弄个头目。所以手下玩命的、拉破头的、能打能拼的，得有五六十号人。最近牛皋在太行山招兵买马，皇上知道信儿了，想去超山，又没有人领兵。秦桧借机会保举王大鹏，好把兵权弄到手。皇上呢，想要看一看王大鹏的武术如何，就要预考元帅，定的是4月15在教军场预考。今天是4月13了，所以王大鹏领着棋盘山上的十家寨主赶到京城，因为在道上耽误了，贪黑才到京里。刚进城里，就看见巡逻的军兵头破血流往下败，一打听才知道有人闹相府要反出临安。王大鹏一听，这可是我立功的机会，正好我在京城想要当元帅，文武都不服，我要是能把国家的反叛抓住，这不就妥了吗？想到这儿，他紧紧的催马赶到出事的十字街前，正碰上当耳将王兵武调来了兵抓岳雷等人，他们两下人汇合在一起。王兵武说，王将军，你来得太是时候了，可千万别放这伙人跑了，要是把岳雷放出城，以后就没个抓，另外这可是你立功的机会啊。王大人，你放心吧，有我，他们一个也跑不了，把军兵带上来，把道路查死了。好，王兵武又调了些兵，所以在十字街头就亮好队伍了。一看对面来了几道黑影，王大鹏吩咐响炮亮队，就这样横住了众人的去路。就这样，韩启龙催马来到近前，两人马打对头，一问名姓，方知道是秦桧的娘家侄儿。这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姓王的，州有州官，府有府衙，用你抓我们，三个鼻子孔多出那股臭气，闪开！你是谁？敢羞臊我王大鹏？不认识啊？告诉你，七宝镇的韩启龙，看刀！说完，韩启龙抡刀催马来到了近前，力劈花山，搂头就剁。王大鹏举

0: 起和善板门刀往外相迎，两把刀碰到一起，就听到嘡啷的一声，震得韩启龙差点把刀扔了，刀杆都给震热了。韩启龙一看凭力气自己不行哦，别和他碰了，得凭招数试一试吧。三听刀躲着巨齿飞镰和善板门刀，三转两转，两口刀叭又碰在一起了，韩启龙的兵刃肉就飞了，西岸他是拨马就撩。王大鹏哈哈大笑，哎呀，就这两下子还想上来比划比划，还有哪个不服上来和你家王大爷决一胜负。韩启奉将哥哥败了，想给找着脸儿，一抖丈八蛇矛枪奔着王大鹏扑棱就扎过来了。韩启奉有个外号赛张飞，力气大，王大鹏刚刚往外一挂，随后搂头盖顶刷就劈下来了，吓得韩启凤急忙闪身用大枪往外磕，刚想要反手进招，哪知道王大鹏是真狠呐，伸出左手探背膀，哗楞楞楞蹬出了钢鞭，反手奔着韩启凤的后背砸来，说是迟那是快，唰啪，这一下子正砸在韩启凤的后背，太重了，韩启凤哎呦了一声，一张嘴这口血就喷出去了。王大鹏就想上前结果韩启凤的性命，大将吉青冲过来，手举叮叮狼牙棒照着王大鹏刷就一下子，王大鹏赶紧结架先还，两人马打攀还站在一起，打了有十几个回合，再看王大鹏反背一刀唰啦砍掉了吉青的头筋，吓得吉青拨马就跑，王大鹏是连胜三阵，把这边的英雄吓一跳，怎么办？这时候牛通上来了，他也不知道从哪儿捡来这么个大杠子，也不搭言和王大鹏站在一起。凭力气牛通有他的劲儿大，可是凭招数牛通可不行，牛通他是魂来，正在不行，王大鹏身后是一阵马挂銮铃，紧跟着军卒汪啷一乱，窜出一员大将，手中一对青铜倭瓜锤，来到了近前高喊，嗨，闪开喽，待我和他决一胜负，双锤一分杀出条人胡同，来到了当中，把王大鹏吓了一跳，忙问你是谁，为何从后边杀进来。嘿，俺乃是岳元帅帐前的将军，八大锤之一，铜锤大将傅天亮。哦，王大鹏倒吸口凉气，久闻岳飞手下有八大锤，今天我碰上了一对儿啊，我得会会他。哼，我不管你八锤十锤，那要看看能耐。招刀，唰，大刀捞头就剁，傅天亮用双锤，啪，往外就崩啊，把大刀肉就给震回来了，两匹马，踏踏踏踏踏踏。各自退了好几步，哎呀，好厉害呀！两人互相赞成，傅天亮和王大鹏刀锤并举，催马交战。诸葛瑾在一旁观地料阵，心中佩服着王大鹏，真有能耐，连胜好几阵，力气一点也不减。傅天亮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啊！我们在这儿傻等什么？快跑吧！想到这低低的声音告诉周青和宗方，咱们呢快跑，搁这冲过去，在这越聚人越多，怕是走不了啊。众人点头，一拥其上奔官军就杀过来了，一声呐喊声震大地，冷不防的杀过来，官军没有准备，放箭也来不及了，就冲开了官兵的队伍向北门跑。诸葛瑾在最后告诉傅天亮，哎，傅大哥，心眼活动点，不行咱就快撤。傅天亮多聪明啊，听了这番话就明白了，是叫快跑，故此叫大家冲过十字街也虚晃双锤拉个败势，拨马就撩了。花刀将王大鹏气坏了，把大刀在空中一举，弟兄们给我追。十名寨主带着官军在后边是苦苦追赶，三面扇子面形往上围呀，眼看着快到城门了，也要追上了。突然从道旁窜出一个黑大汉， 这个人正是狄雷。那狄雷守在北门，一看来了追兵，让过了众将，举双锤照进王大鹏的马腿，咔就是一下子，这匹马想躲也躲不了了，咔嚓一声，马腿折了。王大鹏从马上哭丘滚鞍落马，狄雷想要再给他一锤，就能把他脑袋砸扁。他刚想要动手，众家寨主一拥其上拦住了狄雷。这时候，城头的军兵已经接到王兵武的命令，要关城门落千斤闸。上边有人搅着露露坝，千斤闸下来了。这时候诸葛瑾到城下，可是后边人还没到，关上城门可就糟了。想到这儿高喊：“狄雷，别叫他们关门！”
1: 哟，
0: 狄雷这才想起来自己是守城门的。
1: 对呀，关城出不去了，我得过去。别关，别关！
0: 当兵的哪听这套，还在关城。狄雷急了，把大铁锤一抡，劈着扑着，爱吃不吃，这顿胖揍啊，全打趴下了。然后把链子锤往脖子上一挂，把两扇大门啪啪全给推开了。守城的千总一看坏喽，城门关不上了，快落千斤闸！这边摇露露坝，吱呀呀，吱呀呀，千斤闸由上至下刷就下来了，这叫死闸呀！要是死闸一落，一个别想跑。这阵儿月雷、牛通、傅天亮还没到呢，所以这伙人急的在这等着，谁也不出城。千斤闸下来了，狄雷高喊：“别落闸，别落闸，人还没出来呢！”官军谁听这套啊？这露露摇得更欢了，眼看着千斤闸唰的一下子，离地平还有不到一丈高了。狄雷真急了，往前噌的一近身，伸出双手，啪，拖住了千斤闸，猛然全身一叫，力气往上一使劲，唰的一下子，把千斤闸又推上去一尺多高。狄雷力拖千斤闸，解救群雄，才有一段临安打擂，二会王大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7: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回书说到，狄雷在城门洞力托千斤闸，解救群雄。这个时候，花刀将王大鹏催马赶到，他见狄雷拖住千斤闸，抡起大刀直奔狄雷拦腰砍来。狄雷一看不好，急忙松手往外蹭的一侧身，千斤闸刷就下来了，咔嚓落在地上，正好把狄雷关在城外 把王大鹏

关在城里，可把王大鹏气坏了，一刀砍在千斤闸上，胳膊震得生疼，没砍着还不说，还下了死闸，再把千斤闸绞起来，那可费劲了。城外的英雄一看追兵没出来，这是好机会，天助人愿，快走吧。他们一口气儿撩出30来里地，倒在一片树林这停住了脚步，歇口气儿。一查点人数，可把诸葛英吓坏了，别人都出来了，就少了二公子岳雷。牛通气得哇呀暴叫，哎呀，白折腾一宿啊，把我二哥给丢了，我回去找去。诸葛瑾说，不行，王大鹏抓还抓不着呢，你白白送死去。你看他们追出来了，大伙往树林外边一看，可不是吗，远处灯火通明，追兵已经出城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往哪跑？诸葛瑾说，别急，我想想，现在我们大伙都在一块儿是不行，人太多了，躲又不好躲，藏又不好藏，必须要兵分两路，由我带一伙人。宗大人，他看了看宗方，您再带一伙人护送着远处搬家的车辆赶奔太行山去，因为宁夏还有些事儿没办完，您还是离开这儿吧。宗方说，我哪能走呢，把二公子岳雷丢了，我走算怎么回事？不，宗大人，您在这我们担心呢，还得保护您，您要走我们就少一份累赘。我说这话您别过意啊。有周叔叔、吉叔叔、梁叔叔，另外狄雷、傅天亮这几个人保着您赶奔太行山去，剩下的韩启龙、韩启凤，我宗良，再加上小牛通，有我们五个人留在这儿等岳雷就满可以了。宗大人推辞不过，只可点头答应。宗方带着周青、梁兴、姬青，外带上狄雷、傅天亮，连给施权办理丧事，回金顶太行山去了。安家众人暂且不提，单说只剩下韩启龙、韩启凤等人，这五位小英雄绕道逃走，躲过追兵，四处搜查非常紧，他们不敢进镇子，一会儿在外边蹲了5天5宿。这5天5宿可把他们熬哭坏了，不得吃不得睡，弄得又困又乏。今天肃静一点了，周围没有搜查的官兵了，他们来到一个镇子叫马家集，大伙儿都饿坏了。诸葛瑾说，咱们进镇找个地方睡一觉，吃点东西去。大伙儿说太好了，尤其牛通非常高兴，哎，那行了，我去打店去了。诸葛瑾知道他爱惹祸，你别去，你去就有事。行了，没人听你的，听你的，死了连裤子都穿不上，不叫你，我二哥能丢吗？哎，牛通，你怎么能赖我呢？行了，拉倒吧，没人跟你记个。牛通气哼哼的，也不答言，脚下加劲儿先跑了。后边啊，韩启龙还嘱咐，兄弟别惹祸，打店的时候我们要单间儿，不能住大铺啊，听着没？哎，知道了。韩启龙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是国家捉拿的罪犯，和人家住在大铺，说话不注意，走漏了风声，容易被人抓住，是这个意思。牛通呢，还真就拿个棒子当真人啊，叫我要单间。行了，这回咱把事儿干得好点，叫大伙瞧瞧，牛通也不傻，会办事儿。他进了镇子，走到街心有家店房，别说这个镇子最大的店就是这家了，门前有副对联，上联写孟尝君子店，下联配千里客来头，横批马家老店，挂着蓝幌，是个回回店。牛通走到了门前，高声断喝，开店的有活的没有啊，快咕噜出一个来，爷爷要住店呐。时间不大，走出来个掌柜的，上下看看牛通，心的话，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一看他腮帮子鼓起多高，眼睛瞪得跟

0: 包子一样，知道惹不起，忙说：“哟，客爷，您住店吗？”“
1: 废话，买棺材上你这来呀。”“
0: 可说呢。”“
1: 啊，怎么的？”“
0: 哎呀，您有几个人？”“
1: 5个，要单间。”“
0: 哎呦，客爷，太对不起了，我们店小，单间全住满了，剩下的就是大板铺，都挤在一块睡，您看怎么样？”“
1: 不行，给爷爷倒房子。”“
0: 对不起，都住满了。”“
1: 我不信，没那事儿，我要住单房。”“
0: 你看没地方啊。”“
1: 那我看看去，我自己找。”“
0: 您自己看也没有，那您就瞧瞧吧。”掌柜的一想，这是个浑人，跟他说不明白，他一瞧屋子里都有人，也就拉倒了，故此往里让。哪知道牛童进来一个心眼儿，一直奔上房。上房是3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一明两暗，中间是过道，东西两个屋，屋子里边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真巧。“
1: 哎，我就说你是撒谎啊，欺负我嘛，这屋不挺好吗？行了，我就在这儿住了。”“
0: 哎呀，客爷，那可不行啊，这上房有主了，人家把钱都交了，刚才有3位小客爷出去溜达去，一会儿回来，要是把房子弄没了，这不找打架吗？”“
1: 胡说，那我不管，反正我就在这屋了，我们5个人住这房正好。”
0: 就在这阵儿，门口有人说话：“掌柜的，谁在这吵吵？怎么上我们的屋来了呢？”掌柜的回头往院里一看，“哎呦，是您呐！那您回来太好了，正是这屋里的住客。”“
2: 哎，这位客爷，这不嘛，刚才来了这么一位黄脸大汉，非要住这个屋不可。我们说有人住去了，他就是不信。您来了，那您跟他说说吧。”
0: 这时候牛童从屋里也出来了，他一看院里站了个年轻的公子，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瘦高个儿，黄白镜子，细眉长眼睛，长得鼓鼻子鼓脸的，头戴5升公子巾，双垂灯笼穗，身穿花氅，肋下悬剑，这个人骨骼清瘦，一团的威风。牛通魂劲儿上来了：“
1: 哎，你在这屋住啊？”
0: 公子点点头：“对呀。”
1: 你搬家。”
0: 哎，为什么叫我搬家呀？”
1: 啊，我要在这住啊。”
0: 公子乐了：“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呢？没出过门，对不对？有没有个先来后到啊？”“
1: 啊，对呀，就是先来后到嘛。你先来的，我后到了，你就给我倒出来，我好住下呀。”“
0: 耶，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不讲理呢？”“
1: 是什么不讲理呀？这可是最好听的，说急了，破，我还揍你呢。”说完上去就是一拳。
0: 这个小伙子往旁一闪身：“哎，你怎么打人呢？你这是干什么？你要占我的房子，我不给你倒，你就打人呢？
1: 啊，打人还宰你呢。”
0: 牛通把昨天晚上一肚子火全发到这儿了，因为二公子月雷丢了，再加上在外边蹲了这5天5宿，不得吃不得喝，傻小子受不了了，怕嘛一时住下好弄点吃的，心里有点底儿，这边一不给他倒房子，他就火了。你说你发火，人家倒霉不？他这一伸手，那个小伙子惹急了：“哎，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呢？不教训教训你，也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说完就开始网袖子。那牛童哪听那套，上去咣又是一拳。眼看着牛童的拳头到了，那公子伸出左手，啪，一个金丝缠腕，砰，把牛通的手脖子薅住了，随后往怀里一带，脚下一绊，扑通，把牛通摔趴下了。
1: 呀，好厉害呀！这招不算啊，爷爷没注意，再来。
0: 说声再来，像虎一样往上窜，两人打在一起。住店的全出来了，站在院里抱着夹看热闹，走道的扒着门缝往里看，墙头上都趴满人了，是越聚越多。就这一阵儿，那个小伙子把牛通扔了3个跟头，把牛通摔得真急眼，这回是拼命了，边打是边喊呢。周围看热闹的人

0: 按着条纸赞成那个小伙子。嘿，看人家的孩子，你说看外表文质彬彬的，没什么了不得的，一伸起手来真行。看来人家爹也好，妈也好，爹妈金妈生出孩子是金豆子。哎，老李，看你们家孩子没出息，去去去去，你扯到我们家干什么呢？那么这小伙子是谁呢？不是别人，乃是岳飞的三儿子岳霆。当初老岳家301口发配到云南，多亏柴娘娘大仁大义，不记恨前仇，和岳家人言归于好，柴排福护送老岳家到云南。谁成想到了云南，岳雷的母亲李氏夫人就病了，想岳雷想岳震，病得很重啊，昏昏沉沉，每天叨念着岳雷的名字。三公子岳霆见母亲想二哥和兄弟，怕娘有个好歹的，说娘啊，你别急，我找去。这才带着路费出来找岳雷。等出了云南地界，往北一走，可为难喽，上哪找去啊？这么大的地方，天涯海角，想找一个人，那不是大海寻针吗？尤其是三公子岳霆没出过门，对道路还不熟，越走越远，越走越没信儿。你说他是越走越上火，饭也吃不下去，嘴也烧了起泡了，钱也花得快空了。这天正往前走，前边是一座高山，这座山很险峻，但只见山套山，岭套岭，树木丛杂，荒草多高，隐隐约约山环中有杆大旗随风飘摆，行书就卷。岳霆骑马刚到山下，就听着山上一棒锣声响亮，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老岳家犯了灭门之罪，别报真名实姓，要一报就坏事，干脆报我姥姥家姓就得了。啊，我姓李。哪知道老将军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哎，不对不对不对，你是老岳家的后代，你姓岳，对不对？这岳霆一愣，心的话，他怎么能一下子就叫出我是老岳家人呢？老人家，您认错人了，我是姓李。哼，姓李是你母亲的姓，你姥姥家姓李，你本人姓岳。小伙子，你呀，瞒了谁也瞒不了我呀。老人家，你怎么就看我是非姓岳不可呢？孩子，你的枪招我认识，这是老岳家的六合枪。刚才我问你了，这枪是和谁学的，你说是家传，老岳家的枪家传，你说你是谁家的吧。孩子，别害怕，我和岳飞雅如一奶同胞啊，我叫罗燕庆。
1: 啊，是罗叔叔啊。
0: 哎呀，老人家，外号叫赛展雄。孩子，你是老几呀？
1: 我排行在三，我叫岳霆。
0: 哦，
1: 叔叔，你老人家怎么落得占山了呢？
0: 嗨，一言难尽呐，此地不是讲话之地，到山上再说吧。罗红、吉成祥一听说岳霆，都非常高兴。三弟啊，我们每天都念叨老岳家一家子，想找你们又不知道什么地方，今天可算碰上了，你别走了，刚才的事儿你可别生气啊。岳霆也乐了，二位哥哥，咱们是自家弟兄，有什么生气的？说说笑笑来到聚义厅，罗燕庆往当中一坐，罗红、吉成祥一边一个陪着，给岳霆搭了个座，两边的众人站成两大溜。罗燕庆告诉楼兵过来见见三公子。岳霆说，老人家，您为何至此？此地叫什么所在呢？这座山叫独鹰岭，自从牛头山之后，万岁就派我镇守湖广，和岳元帅分开了，我不乐意离开岳大帅和众将，又盘桓了好几个月，最后天子来的三道诏书，我才不得不走。等到了湖广，哎，可把我憋坏了，和众将分开心里不好受啊。后来我又得了个凶信儿，我的好朋友杨再兴

0: 死在小山河。看起来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啊！我很伤心，就想不干了。可是官身不由自己呀。但后来奸臣秦桧不给我们湖广的军兵发军粮和军装号坎儿，把当兵的饿跑了不少。我一赌气，带了几百名弟兄挂冠悬印走了，来到这座独营岭，占山为王，倒也自在，在山上自种自吃，不受那份窝囊气。后来吉成祥去找他的父亲，路过山下，被我找到山上，他就在这儿住下了。最近听过往的行商传信儿，说是岳元帅被秦桧害死在风波亭，没把我疼死啊！我整病了一个月才好。我们爷儿三个一商量，干脆招兵买马，祭草屯粮，兴兵替岳元帅报仇。孩子，我不是和你吹呀，山上现在有1000多人，粮草够吃2年的，每天操练人马。真没想到今天在山下碰上你。你上哪去啊？岳廷新的话你还自重自吃呢。我这两个哥哥刚才差点没把我打死，不过也不好意思往这儿闹，便说啊，我这是千里寻兄。你出来多少日子了？哎呀，出来好几个月了，一点信儿都没有，老人家您看怎么办？周延庆说，这么办吧，你在山上待着，我打发喽啰兵改扮成老百姓到临安打听消息，你不用去了。老人家，那我不放心呢。孩子，你想为父亲报仇还得再学武术。在我这山后面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隐士，是梁山好汉浪子燕青的好朋友，名叫李霄，外号叫神枪将，此人武术很高，我可以送到那去拜他为师，早晚我再给你看看，你看看怎么样？哎呀，那可太好了。就这样，岳廷在山上待了整整是半年多的时间，武术大见长进，探信的喽啰兵不断的出去，不断的回来，陆陆续续的送来一些京城的消息。这天有人说二公子岳雷进京上坟去了，岳廷听了这话待不住了，也要上京城去上坟。罗延庆一看留不住，便派火烧灵官罗红、赛斩雄的吉成祥和他一块儿进京，千嘱咐万叮咛，路上小心，早去早归。就这样，三个人离开了独营岭，奔京城。离临安近了，岳廷没敢直接进去，想在周围探探信儿，故此在马家集、马家店住下了。正巧罗红和吉成祥闲不住，两人出去溜达，岳廷不放心，出去找两个哥哥。就在这个功夫，牛童打电非要住上房不可，两下说查了，伸手打起来，把牛童扔出去3个跟头。牛童真火了，玩命的往上扑，被三公子一拳打倒，翻身骑到身下，抡拳头照定软肋，当就是一拳，这下子打中了。牛童扯着嗓子高喊，救命啊，打死人了，我的哥哥呀，你怎么都不管我了？这一喊真有用，正好诸葛瑾、韩启龙、韩启凤、宗良打门前路过，听见牛童的喊声，慌忙闯进来，来到里边一瞧，见一个年轻的公子正在打牛童，诸葛瑾急忙过来拉架，哎呀，住手。其实不用问，这个事儿不打听也准知道得怪牛通，他好惹祸。岳廷一看有人来劝架，连忙起来，那牛通一咕噜爬起来，一看见几个哥哥到了，有了精神了，上前砰抓住了岳廷，
1: 小子，这回爷爷和你没个完。
0: 韩启龙说，得了得了得了，你干什么呢，不依不饶的。哎呀，这位英雄为什么和我兄弟打起来呢？岳廷还没等说话呢，牛通说话了，
1: 哥呀，他欺负我，他打我了。
0: 为什么打你？
1: 他不让我在这屋里住啊。
0: 掌柜的说，这屋是人家花的钱，这位非要占不可，怎么能怪人家呢？诸葛瑾一听就明白了，哦，这是怪牛通。这位英雄，我兄弟

0: 缺心眼儿，得罪了您，多原谅。月婷不好意思了，啊，我也是压不住火，刚才失手了。这位兄弟，你别生气了。他这一说，牛童顺气了，哎，没说的。既然是几位没地方住，那么就到我这屋住吧。我们人少，也用不了这么大的地方。哎呀，那怎么好呢？诸葛瑾客气，牛童是一点不客气。
1: 这怎么不好啊？哎，好，我就想住这屋，我先进去了啊。
0: 他先进去了，月婷也实心实意的让，众人推辞不过，全进来了。就在这阵儿，罗红和吉成祥从外边跑进来，一看屋里这么多人，忙问：“
2: 兄弟，这都是谁呀？”“
0: 啊，二位哥哥，这是新认识的朋友，我还没来得及问名姓呢。”几位先贤何处，贵姓大名啊？诸葛瑾报了名，又介绍给韩启龙、韩启凤，最后介绍到牛通这儿。月婷一愣，牛通，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呢？哎，我请问，有个叫牛镐的，您认识吗？牛通嘴快，
1: 哎呀，那是咱爹呀，怎么不认识呢？
0: 啊？你是牛二叔的儿子
1: 啊？对呀。
0: 哎呀，哥哥耶，你好。
1: 哎，别沾边了，你谁呀？
0: 我排行再三，我叫月婷啊。
1: 啊，哎呀，兄弟，你可把我揍得够呛。
0: 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7: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9: 中午好，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我们又在老时间老地方，在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天午间的幸福时段，幸福情缘见面了。我是你的老朋友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一如既往并肩前行。此时此刻想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在这里，我们架起空中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快速奔跑，让我们一起打开幸福之门。5223-5215，在每天的老时间老地方一如既往的开通。那想要寻爱的朋友们，爱的学想分享，爱的困惑想分担，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就找到爱的更多可能。那我们又是谁呢？我们这档节目《幸福情缘》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

0: 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婚恋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就一生的情缘。那节目一开始，52235215，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等候着的第一位朋友吧。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1: 你好，老师好。
0: 你好，一个女生，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对吗？
1: 对。
0: 按照惯例，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
1: 我是95年的。南京本地人。本科学历。目前是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就是没有什么加班吧，就是比较稳定，收入和工作都比较稳定。然后和爸妈住在一起。他们都退休。然后是也是事业单位的。然后我平时呢就喜欢看电影。看电影比较多。然后还喜欢研究美食。把就是小红书啊什么上面的食谱啊都搜的看一遍，然后尝试一下。就像做实验一样。也挺有乐趣的。对，然后我希望就是90后的男生差不多。
0: 想找个90后的是吧？
1: 对。对。然后我希望
0: 现在我们就
1: 打住是吧？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把我们个人的情况再细化一下，好不好？
1: 好吧。
0: 然后我们进入下一趴啊。95年本地出生、土生土长的南京女孩是吧？
1: 对。
0: 但你的声音真的听不出来，小时候会在家里说这个本地话吗？大南京话。
1: 对。但是还好，说的不多。
0: 然后现在，
1: 因为我父母对平时也跟我说这个
0: 普通话
1: 比较多。
0: 真的。好嘞。
1: 对。
0: 那咱们是在本地读的大学。大学学什么专业呢？
1: 我是学人力资源。
0: 所以现在在事业单位是不是也在 HR 人力这一块？
1: 对，人事方面的。
0: 管人的。哎，这个工作好玩吗？
1: 这工作不好玩。
0: 可想象。想象中觉得挺有意思。好像你看啊，我的描述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 HR 人事工作的好像就是说招人的时候你们要出面了，辞人的时候你们要出面了。
1: 对。
0: 然后招人可能有时候收简历啊，还要到外面去设展，去参加一些展会，是不是？
1: 对。
0: 这个不好玩吗？我们要见形形色色的人。而且大多数除了辞人，我觉得可能有点尴尬。辞人会尴尬吗？
1: 辞人就是要讲究方式方法吧，
0: 就是有一套话术，
1: 就是怎么样说的让他不会那么尴尬。
0: 心理，那你们的
1: 有方法，
0: 那你们的这个心理战术也很重要啊。
1: 对，首先要对这个人要有所了解，对他辞职的背景。
0: 但也毕竟你们只是一个上令下达，只是一个执行者。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这么一想的话，可能好多事情也无需迁就迁怒于你们。
1: 对。
0: 那招人
1: 也要注意方式方法。
0: OK， 这个我理解。那招人总是欢欣鼓舞的吧？我们给公司招进新的血液，我们遇见的大部分也都是随要求应招而来的，来了一些比较优秀的呀。那这一块的话，繁琐吗？
1: 像我们这样单位可能还好啊，就是比如讲企业。企业它招人的话，其实 HR 它会有指标的，就是招进来这个人怎么样，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能为企业带来多大的效益。这个其实
0: 是这样子啊。
1: 对。
0: 那它会具体到每一个去招的人身上吗？还是说仅仅是你们的部门主管承担这个 HR 这个 KPI？
1: 都有。
0: 那就有压力了，那真的就要火眼金睛。
1: 火眼金睛，然后对他那个学历的审核，对他工作经历以及面对面。虽然说现在都是网络招聘比较多，但是还是要面谈。跟他谈。
0: 最终进入面的时候才是最后一步，才跟你们。

0: 对，不是那么容易干的。
1: 所以招进了我，我这个人干的怎么样，就跟你把我招进来这个人紧密挂钩。
0: 对，就是跟我们的绩效啊，各方面以及领导对我们的印象啊。
1: 明白了，哎，其实这么一想哦，虽然有一点点严苛，但是我听了之后我也理解，因为企业当然也会严把这一关，你就要求你严格招人，给我把这个关把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0: 对，因为现在说实话，像学历啊、经历啊，其实都是可以做的，你知道吧？有的人他可能都是刻意的去迎合你这个单位的需求。
1: 嗯嗯。肯定是简历不简好的去说，对
0: 对，但是你要跟他聊，可能你的领域还要更宽，比如说你招的是财务或者招的是工程方面，
1: 嗯
0: 嗯，对 HR 的这个要求还是挺高的，就是你的领域要很宽，你要提出的问题，
1: 哎，那你们怎么样来提前做出准备啊？是见到他这个人现想，还是说提前一天我就要做点功课，明天要面的这些人，哎，他是财务的，哦，他是市场营销的，我都要，
0: 对，
1: 要真的，
0: 我们要提前做准备的。
1: 那现在有 AI 了，对工作会应该会有点帮助啊。
0: 嗯，但是说 AI 的话，就是你还是要看他这个人，包括他的眼神，包括他的所有的，
1: 所以人的面貌是多么重要啊！可能同时，可能同学历、同样的性别、同样的经历，大概面了五个人都差不多。但是什么样的人能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你在那个你的记录上想给他画一个勾 ？OK， 这个人可以。什么样的人？
0: 首先他要对这个专业非常非常的熟悉。
1: 嗯，这是从问答聊天当中能看出来的。
0: 哎，非常熟悉。然后如果他是之前有工作经历，他的业绩，比如说销售，他的业绩，
1: 你要拿出数字来说话。
0: 对，
1: 嗯，
0: 然后是他的眼神，眼神就看出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可靠。
1: 哦，看眼神。
0: 嗯，
1: 那你们，
0: 对，
1: 那你们还会看相识人呢。职业练就了一双，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啊。
0: 嗯嗯
1: 嗯，那我想姑娘，我们在相亲谈恋爱约会见面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把我们工作中练就的这一套我们带到我们这个现场去，情境式的来考核我们面前这个人。
0: 嗯，就可能更有这个感情这个成分在里面吧，可能要比工作里面要
1: 轻松一点，
0: 要柔一点吧。
1: 要柔一点啊。嗯，
0: 对，
1: 肯定不能呈现我们职业线的那种咄咄逼人的一套战术，
0: 肯定不行。
1: 哦，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应该也已经，当一个人陌生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是不是已经习惯性的练就了先上下打量他一番，然后观察一下他的眼神，然后再
0: 是不是很讨人厌，好像在审视他，
1: 然后再问出几个话术。我跟你说，招人的时候，如果你讨厌了，你可以，你都不能回避，你必须要给他面完。有没有说讨厌到极致就不问了，直接让他走的？
0: 如果说他就是几个核心的问题，重要的问题，就真的是跟我们的初衷不符的话，那可能后面就不想再问了。
1: 不需浪费时间了。
0: 但是
1: 我觉得恋爱这一套也是可以的呀。如果老觉得这个人哪不靠谱，三问两问老是语焉不详的话，就恨不得马上摔门走人。
0: 就让他去更适合的地方。
1: 说得好，
0: 这样更适合的人。
1: 没错，咱们不同频，咱们也不用翻脸，但是我走可以吧？你不走我走。
0: 对对对，
1: 好嘞。姑娘现在是和父母同住啊。爸爸妈妈都已经退休了。那你说你的兴趣爱好呢？其实我觉得你在事业单位做着工作，虽然是有时候会事儿来了比较繁忙，但是可能也有大把的时间。
0: 对，就是我现在就是研究怎么做好吃的。
1: 所以我这也是我重点想跟你说的。你动手能力还挺强的。
0: 对，我挺喜欢的。
1: 所以你就是那种计划性强，其实你的行动力也超强的人。应该有的人啊，他看了之后这个好不错，好，他就忘掉了。你会把他照着再做一遍。
0: 对对对，我会的。
1: 很棒。你能不能说一说你最拿手的一道菜？
0: 最拿手的，
1: 或者说一道小菜，凉菜热菜都行，但是你百做不厌，家里人也交口称赞的那种。你
0: 龙虎斗
1: 叫什么？
0: 龙虎斗就是黄鳝和肉。
1: 黄鳝和什么肉？
0: 和肉，就是五花肉。
1: 哦，

0: 哎，黄鳝和肉做在一起啊？
1: 对，龙虎斗嘛，
0: 就叫，那
1: 龙
0: 这个
1: 就是那
0: 菜
1: 个黄鳝
0: 叫炒呢，还是叫蒸，还是叫什么？炖？
1: 咱们是炖，
0: 哦，
1: 炖，对，然后不放油，
0: 嗯，
1: 因为我做的都比较清淡的那种，就是不放油，然后少盐的那种，
0: 有点像
1: 就是能做
0: 蒸，
1: 出这种口感。
0: 那很香，
1: 然后糯
0: 听起
1: 糯
0: 来
1: 的，
0: 应该
1: 肉
0: 就很
1: 是糯
0: 香。
1: 糯的，肥而不腻。
0: 不错
1: 然
0: 不
1: 后黄
0: 错，
1: 鳝也刚好不会太老。
0: 你都跟哪学的呀？
1: 找红书，还有综合了很多人的意见吧。
0: 成了一个拿手菜，一道硬菜，这是个硬菜。
1: 硬菜，对。
0: 不错，哎呀，非常的，我觉得生活中有你这样一个女朋友的话，你应该也会是别人的那种，有时候会倾诉的对象吧，是那种知心姐姐型。
1: 对，会。
0: 觉得你很有内韧。
1: 谢谢。
0: 外柔内韧型的，就有比较坚韧的内心，这么一个姑娘啊，95年的女孩，那其实现在不过30出头，好吧？那我们终于来到这一趴了，你说一说，你想在你的生活当中找一个怎样的人和你一路同行，一起看电影，一起做美食，一起，
1: 就是90后就好。1米76以上。
0: 1米76以上，你有多高？
1: 我1米65，然后我希望他很温柔，不要大男子主义，然后五官端正就好了，然后本科差不多，在南京就是有稳定的住所和工作，
0: 有房，最好是有
1: 对，
0: 房，
1: 是跟我一样性质的单位也可以，然后不一样，但是稳定也可以，反正稳定一些吧。
0: 稳定的工作。事业单位优先，可以这样说吗？
1: 对，
0: 还有呢？
1: 然后哪的人都无所谓，
0: 是的，
1: 就是主要是不要大男子主义，要温柔，
0: 我想问问，这个男子就是男生啊，如果大男子主义的话，你之前遇到过没有？就是稍大男子的，比较 man 的那种，man 的过分了的那种，
1: 那过分了，就是控制力太强，什么都要管，就是一切都要在他掌控当中，
0: 他什么都要
1: 然
0: 做
1: 后
0: 主，他要做
1: 啊，什么叫做主？
0: 做这个，哪怕是吵架，他都要做最后一个说话的人，然后掌控力比较强，
1: 然后那种脾气太强，就是气场太强的，有点吃不消。
0: 这样的人可能一般来说有两种，一种呢，他自己在单位里可能是有一点点小权力，做一个小头目，然后他就习惯了，把这
1: 习
0: 一
1: 惯了，
0: 身带回家了。其实最聪明的人是8小时之外回到家，门一关，你就是丈夫，就是别人的丈夫，就是别人的爸爸，就是别人的老公，别人的儿子，是吧？你啥都不是，你就是这些身份。所以我觉得现在，你知道，曾经网上流传说有一些男的，他们下班，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女的啊，下班之后呢，把车开到地库里面，先点一根烟，或先把电台那支歌听完，听完那个电台的节目，啊，长舒一口气，整整一拎，好，上楼回家，哇，就是一个新的人了。其实我倒是可以，我倒是觉得你可以这样子，你在那个地下车库的5分钟到10分钟，你休整一下，你把白天的那些糟心事儿理一理，你把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忘一忘，整理整理自己，给自己一个休整的过渡时间。好，回家了，我要去做别人的贴心的爸爸，温柔的老公，可心孝顺的儿子，对吧？这是我们成年人的世界了。
1: 你觉得如果就是说工作里面有不开心的可以倾诉，但是就是说要方式方法，不能说迁怒于皮毛效应啊，迁怒于家人啊那种，
0: 所以我
1: 不
0: 们
1: 开
0: 说
1: 心
0: 到
1: 嘛。
0: 的这个不要大男子啊，其实我一下子眼前都会浮现出很多很多，就是太过于直男的一些表现。那我们要避免到这些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跟七大姑八大姨或热心给我们介绍的人，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红娘老师预约来说要求的时候，就要强调这一点。不管我以前有没有经历过，这是我不太能容忍的。这个我要，
1: 不能容忍。
0: 你再高的学历，再好的家世，这个我不能容忍。那他们就会跟你规避这一类。
1: 对，
0: 然后我们再带着自己的职业练就的火眼金睛，把这些职业特性，其实真的放在我们的这个约会、见面、相亲上，我觉得真的事半功倍，因为这些是需要训练的。你在工作这一面已经经过了时间、经验的这个历练，你当然要用它来用在自己的情感生活当中，就有很多的优势，对吧？
1: 好，
0: 嗯，就是可以开班的那种。
1: 好吧、
0: 嗯，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1: 没有了，谢谢老师。
0: 嗯，想到之后也可以随时拨通52235215啊。
1: 好的，
0: 一路陪跑，祝你开心，祝你快乐，更祝你幸福。
1: 谢谢，
0: 再见。
1: 嗯，谢谢老师、嗯，
0: 再见。
2: 每一次相遇的背后，也少不了主动的安排；每一段爱情的背后，都少不了真心的经营。遇见他，害羞脸红不要紧，为你定制幸福情缘。遇见他。相亲嘴笨不要怕，教你诉说心中爱意，听见幸福情缘，找到幸福情缘，
0: 听到幸福情缘，找到你的一世情缘。情缘专线52235215，52235215。子君正在直播。关于这档节目，关于更多的单身一性的资讯，各位还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幸福情缘，或者是新浪微博号抖音号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的讯息。也欢迎大家乘坐公共交通，比如说地铁2或3号线，到大行宫的3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的 A 座1002室。衷心祝福所有勇敢寻爱的朋友，让我们继续听听我们节目当中的第二位，他的声音。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3: 哎，你好。
0: 你好，是一个男生。喂。
3: 喂。
0: 啊，我们是个男生，是来为自己发声的，对吗？
3: 对对对。
0: 好，来，告诉我们更多关于你个人的基本情况吧。
3: 好的，好的。
0: 嗯。
3: 我就是那个93年的南京本地的，
0: 嗯，
3: 然后现在是做那个在一家国企上班，做的是那个客户维护这方面的工作，
0: 嗯，
3: 对，现在的话就是，就是那个平时的话就喜欢运动，打打球，然后吃点美食，
0: 嗯，
3: 还有那个旅游和看电影，
0: 嗯，
3: 对，
0: 嗯，
3: 然后平时的话，工作的话比较，就是时间比较正常，就是朝九晚五，然后不怎么加班，
0: 嗯嗯，
3: 对，然后就没了，
0: 没了，
3: 对，
0: 很快就没了，嗯。好，93年的土生土长的本地男孩，对吗？
3: 哎，对的，对的。
0: 嗯，那大学也是在本地读的。
3: 哎，是的。
0: 嗯，所以现在在国企做客户维护的工作，属于那种后面的管理人员，技术管理人员啊。嗯，朝九晚五，所以有大量的时间。
3: 对。
0: 嗯，你说打球、运动、美食、旅游、看电影。那最近，哎，最近那个《阿妈的情书》你有没有看？喂，
3: 喂，你好。
0: 嗯，最近有没有看那个热播的那个《阿妈的情书》上映？
3: 这个还没看。
0: 嗯，好嘞。那想找什么样的呢？
3: 找的话就找，小个3到5岁，然后
0: 可以小自己3到5岁，
3: 对对对，
0: 哦，不考虑比自己年龄大一点也不行是吧？
3: 对，
0: 嗯，
3: 就是这个学历的话，大专以上，
0: 嗯，
3: 大专以上，然后那个是那个就是生活比较规律，有自己的爱好，然后。为人比较就是，开那个，
0: 嗯，
3: 开朗一点。
0: 今天怎么有点吞吞吐吐的？
3: 对，就是开朗大方一点。
0: 嗯，
3: 然后就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喜欢就是
0: 运动、
3: 吃爱玩。
0: 比如说运动，比如说喜欢探寻美食啊，喜欢旅游，喜欢看电影。总之，跟我们是同频的，是最好了。
3: 对，
0: 嗯，
3: 对的，
0: 嗯，那如果 如果什么样的姑娘对你来说，你举两个特质。

0: 是最有吸引力的，比如说运动型的，他就是超级爱运动的那种，那是可以特别加分的。还有吗？你举个例子，对你来说，什么样的女孩是最能够动心入眼的？
1: 就是爱运动吧。
0: 你不能照着我的说呀。
1: 对对对，
0: 当然也是，
1: 就是喜欢旅游。
0: 喜欢旅游啊。
1: 哎，
0: 如果找到一个爱人，你们有小10天，一个星期到10天的时间休假时间，那你会带着他去哪儿呢？
1: 就是去，就是风景好的地方。
0: 你当然了，
1: 就是、有山有水的。
0: 你说一个你心仪的，就是你会给你的爱人提出建议，走吧，我们去那儿，你最想去哪儿，带着他。
1: 新疆或者西藏。
0: 哦，新疆或西，你都没去过是吧？
1: 对对对。
0: 对，新疆或西藏，这是一个遥远的天边，但是让好多人羡慕的远方。趁着腰好，赶紧去，因为那这两个地方我都去过，因为我家是新疆的嘛，要坐很长时间的车，景点和景点之间啊，距离比较远，所以是趁着年轻想去，赶紧去。然后因为你可以长时间的坐车，你懂吗？
1: 懂。
0: 还有一个，如果你没找到这个女孩，暂时没找到，我觉得你想去你也要抓紧去，因为好多美好的事情不必要等来了那个人，争取到了那个人，我们在一起了，我们再去做，也许他姗姗来迟呢，我们就不好好生活了吗？不是的，我们自己首先该吃的去吃，该玩的去玩，该看的去看，等到这个人来的时候，我可以再带你去看我喜欢的地方，或者说我们去探索性的地方，但是不要等，好日子赶紧过。
1: 对对对。
0: 对于未来还有什么？
1: 对未来、就是、
0: 想要补充的，未来的他。
1: 就是还是能去遇到一个，就是能吃得来、玩得来的人，聊得来，还有。吃得来喝玩得来和聊得来、就是、
0: 吃喝玩乐要比较同频，比较和谐。
1: 对对对，是的，就是要都能比较相互补的吧，最少。
0: 那你想找一个互补的还是同频的？
1: 就是性格的话是互补，然后爱好的话是同频。
0: 说得非常的好，性格互补，爱好同频，好。三观一致，有商有量的啊、
1: 哦！三观一致，对。
0: 好嘞，还有什么？
1: 还有的话就是生活规律，对。
0: 你强调了好多次啊，生活规律，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时间，不要太黏人，也不能不深情。
1: 对。
0: 好，给你记下来了。有什么要补充的，也可以随时拨通5223515，告诉我们的候鸟老师，好吗？
1: 好的。
0: 祝你快乐，祝你幸福。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只要你来，我便等候，等候与你相遇，等候与你相守，等候与你相伴一处，等候与你共赴白首，幸福情缘等你遇见。
0: 幸福情缘正在直播，等你遇见，遇见你的一世情缘。情缘专线5223-5215，5223-5215。接下来的尾声时间，让我们继续有请我们节目的合作单位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资深的情感老师，为我们带来来自于机构最新鲜的单身异性的资讯。我们有请曹老师，曹老师来带我们认识今天的第一位吧。
3: 好的，那我们今天认识的第一位男生呢，他是一位零零的男生，高1.8米，本科学历，目前是在民企工作，年收入10万，南京本地人，有独立的婚房，父亲国企在职，母亲企业退休。那他希望女生呢，年龄比他大1-2岁都是能接受的，99年之后，身高162-163以上，有稳定的工作。籍贯不限，在南京工作即可。希望对方跟他一样，性格比较外向，然后这个男生呢皮肤也是比较白皙型的，属于阳光开朗的那种大男孩。如果想认识这位01年的男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
0: 看过了男生，我们再来看看女生。
3: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位女生，她是一位02年的女生，是本科，目前呢在私企。

0: 工作。那他父亲的话呢是老师，母亲是做生意的。女生呢名下也有自己独立的房子。那他希望寻找的男生呢基本上96年之后都是可以的。但希望个人能力强一点，男生收入呢在15万及以上，籍贯不限，在南京生活定居即可。希望男生呢身材匀称，运动就好，因为女生也比较爱运动吧。性格长一些。如果想认识这位02女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3-5215-5223-52。
1: 来吧，虽然今天信号有点不稳定啊，那让我们调整一下，继续来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三位。
0: 啊，好的，那我们今天认识的第三位男生呢，是一位99年的男生，身高1.8米，是在国企第三方工作，年收入是在8万，南京本地人，父亲是公务员在职，母亲企业退休。那他希望寻觅的女生呢，年龄跟他相仿，99年上下都是能接受的。学历大专或以上学历或者高中都是可以的。希望女生呢，性格比较温和，识大体，能理解人即可。那如果想认识这位99年的男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523-5215。
1: 好的，让我们抓紧时间，今天的最后一位。
0: 最后一位是一位95年的女生，学历硕士，目前是从事公务员工作，身高1.65米，性格比较中性，父母都是企业退休了。那他希望寻觅的男生呢是90年之后，硕士，年收入20万+。如果想认识这位95年的公务员女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523-5215。
1: 好的，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曹老师，我们下次见。再见，
0: 再见，
1: 也和朋友们相约稍后的幸福时光，我们继续一起走，稍后见。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吴克群为你写诗，你身边有没有那个为你写诗、为你写过情诗的人呢？现如今，他不一定就是那种纸质的了，但是可能摘抄的一首小诗，特别切合你的一些诗意，他通通都会想到你。我想这就是浪漫吧。其实身边俯拾皆是的小小浪漫还有很多很多。5223-5215，各位在半点之后，在一曲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江苏故事广播，锁定调频104.9中波106，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我们继续一起往前走。针对爱这门功课，子君和你继续谈情说爱。刚刚的5223-5215，如果在节目的上半场，我们的幸福情缘当中，如果你没有来得及拨打，明天一定一定要清早咯，走上我们爱的鹊桥，向全世界勇敢发声，介绍自己吧。有时候我们爱的话题说完就完了，而有时候呢，确实要做一个连续剧，因为这个话题很有深度，很值得聊。比如说昨天呢，我们就说到了我们为什么会爱上一个人呢？说到底啊，不是这个人他刚好出现，就这么巧是缘分，而是因为这个人一靠近你，就出现了潜意识的召唤，你在他的身上看到了熟悉的安全感。谁不需要安全感呢？这种熟悉的感觉如此的熨贴，于是让你毫不犹豫走向了他。我们都习惯性的把动心归结为眼缘，把相爱归为运气，把错过归为缘分浅薄。遇到了让自己心跳加速的人，就觉得哇，上天安排，深陷拉扯的感情就怪自己，哎，识人不准，放不下不适合的人，就以为哦，我太重感情了，太过执念了。其实呢，家庭治疗模式，尤其是在情感方面拆解过不少亲密关系，就有这样的数据说，爱情从来没有意外，所有的相遇记住皆有因果，所有的深爱记住皆有根源。你以为是你在自由地选择一个人，实际上是你的潜意识在默默地筛选，默默地等待，默默地牵引。你的一生被什么样的气质吸引，对哪种相处模式上瘾，会为哪一类人沦陷，卡在什么样的感情内耗里，其实早在你的童年，在你的原生家庭互动里，就已经写好了答案。

那所谓的一见钟情、莫名亲切、极致安心，不是对方有多完美，而是对方出现，他刚刚就唤醒了你沉睡多年的潜意识的记忆，填补了你藏在人格深处，恐怕连你自己都看不见的心理伤口、心理缺口，让你瞬间感受到那种久违的刻在骨子里的熟悉和安稳。于是就像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说到的，于是你走向了他，你们或许就走向了彼此。昨天我们说了，所有爱情的宿命都是童年提前写好的潜意识的一个关系编程。那它有几个逻辑啊？第一层，就是它的真相是什么呢？感情最大的真相就不是你在选人，是你的童年程序在选人。第一层核心逻辑，潜意识第一本能，你优先选择熟悉感，而并非是幸福感。啊，第二层逻辑，我们昨天说到童年互动的细节，提前锁定了你的专属的心动一个确值。今天我们来说说第三层核心逻辑，潜意识会自动的复刻童年关系的权力模式。这其实是最深的、最隐秘的 90% 的人都从未察觉的顶层逻辑，也是很多人感情模式代代循环的原因。互动角色复刻理论说，童年家庭里的地位、相处权利、情绪角色会被潜意识完整的复刻，成年之后直接的平移到我们的亲密关系当中。简单的说，你小时候在家庭里是什么角色，你谈恋爱就是什么结局。如果小时候你想想看啊，我们来回顾一下，你是一个怎样的小孩呢？是讨好型的小孩呢，习惯了懂事儿、隐忍、迁就、看人脸色、小心翼翼获得关注，那你的潜意识就会默认亲密关系就约等于付出、迁就、委屈、自我妥协。不信你看，很多小时候那种讨好型人格的那种小孩，乖乖的总是看人脸色，长大之后他就觉得亲密关系不就是付出吗？迁就啊，受委屈也没什么，自我妥协。长大恋爱之后，他也会自动的进入到那种低位模式，也就是说习惯了讨好、包容和原谅，哪怕对方不够珍惜、不真诚和不爱你，你依然舍不得离开，因为卑微付出的亲密模式是你最熟悉的童年角色啊，是不是呢？现在就开始想一想，小时候你在家庭中是个什么角色，什么样的地位，然后再对照一下自己的恋爱或者是婚姻角色。那如果你的童年是被掌控的、被管束和压制的小孩呢？你的潜意识就会复刻强势和压抑的关系模板。恋爱当中，要么你不自觉地控制对方，要么专门被强势、霸道、主导欲强的人吸引，重复那种被管束和被动摇摆的命运。再者，如果你的童年是被忽视的、没有存在感的小孩，你就会不断地在感情里寻找被看见、被重视。一旦对方稍有冷淡，你立刻就会复刻童年被抛弃的恐慌，陷入极度的焦虑当中。这就是情感宿命的终极真相。你爱上的不仅仅是熟悉的氛围、熟悉的温柔，更是熟悉的角色位置。你的潜意识不愿意跳出旧的人生剧本，哪怕这个剧本痛苦、卑微、消耗，只要熟悉，你就会一遍遍地重复上演。这就是从昨天到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三层逻辑啊，三层逻辑层层叠加，最终构成了一个人的情感命运啊。我们再来复习一遍，第一层核心逻辑就是潜意识的第一本能，你往往优先追逐熟悉感而并非是幸福感。第二层核心逻辑，童年的互动的细节提前锁定了你的专属的心动确值。第三种就是我们的核心逻辑是潜意识会自动的复刻童年关系的权力模式。以上这三种层层叠加，最终构成了你的情感命运。第一层

层氛围熟悉，它决定了你会不会心动。你遇到这个人太熟悉了，像你的父亲，像你家族里的谁，像你的哥哥，那你觉得好熟悉啊，于是安全感叠加，你会不会心动呢？由他来决定。第二层确值匹配决定你会不会深爱。第三层角色复刻决定你会不会内耗，会不会重蹈覆辙。而所谓的爱情宿命，朋友们，从来不是玄学，它只是你童年潜意识的一种程序，它日复一日的自动运行。

从昨天到今天，那我们说到第一点，终于说完了三个核心逻辑的第一点，所有爱情的宿命都是我们童年提前写好的潜意识的关系编程。那如果说第一点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对一个人心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第二点，深度深爱无法割舍的根源，它又是什么呢？是对方补全了你人格缺失的核心心理营养。这一点就彻底讲明白了为什么有些人会爱得刻骨铭心难以抽身。人格成长理论有一个极其扎心的本质，成年人所有的情感执念全部都源自于童年未被足额供给的心理营养，有个空洞，人格缺什么，成年之后就会疯狂地迷恋什么。每个人的完整人格都需要足量的安全感、价值感、被偏爱感、情绪托举感和归属感。童年就是我们人格滋养的唯一的黄金期。如果童年这些营养长期缺失，不会随着长大自动消失，也不会被工作、社交、成长所填补，他们会牢牢地卡在你的人格底层，形成一个个隐形的黑洞。平时呢，你正常的生活，独立的做事儿，与人相处完全看不出异常，唯独进入到亲密关系，所有的缺口会瞬间暴露。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呢，其实他也非常的成功，非常的独立，大男主或大女主等等，但是谈恋爱他不会谈，谈一个崩一个，或者说关系处得很糟糕，进入婚姻之后也是一地鸡毛。进入到亲密关系，他这个功课就在童年时期就缺失了，所以成年之后要补，所有的缺口在进入亲密关系的时候会瞬间暴露。你深爱一个人的本质不是说对方就真的那么好无可替代，而是说对方精准地补上了你人格里最最渴望的那一块短板。在这里呢，给大家拆解三个最普遍的最扎心的人格缺口匹配机制啊。第一，缺确定性安全感的人会疯狂地迷恋情绪稳定事事回应的人。你自己这个大白话是不是这样说，你自己不稳定，你有极强的不安全感，那你就会特别的迷恋那种事事都有谱，事事能会拿主意，而且呢情绪稳定啊，有什么事儿第一时间就会回应你的，那是不是这样呢？缺确定性安全感的人会疯狂地迷恋情绪稳定事事回应的人。你想想看，这类人从小在不安中长大，习惯了被敷衍、被冷落、被遗忘，他的内心永远都悬着一颗心，时刻处于焦虑和戒备的状态。那么当一个人始终温柔，始终有回应，这份稳稳的确定性就会瞬间抚平他们多年的惶恐。所以不要说好的婚姻其实是可以治愈人的，就是一段好的亲密关系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犹如进入了一个遇到了一个好的医生，进入到一段好的疗愈过程，稳稳的把自己再重养一遍。好多的亲密关系其实包括婚姻其实已经见证了这一点啊。你遇到这个人，他对你始终温柔，始终有回应，你都觉得哇，我命真好，我这一生终于遇到了这样的人，对，你终于等到了，这是你的幸运。这一份稳稳的确定性就会瞬间抚平你多年的惶恐，这种从慌张不安到踏实落地的蜕变会带来极致的心理治愈，让人彻底依赖。那你说如果这个人离开他的时候他会愿意吗？他会舒服吗？不啊，他肯定是超级的离不开。

拆解一个最普遍也最扎心的人格缺口的匹配机制啊，就是第二种，缺自我价值感的人，他会沦陷于懂得欣赏肯定自己的人。很多人从小都在打压对比否定的环境长大，骨子里呢是自带卑微和自我怀疑的，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不配被爱。一旦遇到一个能看见自己的优点，接纳自己缺点，愿意真诚夸赞自己的人，就会彻底沦陷，因为对方帮助自己重塑了自信，补齐了缺失的自我价值。第三点，缺情绪托举感的人，他会死死的眷恋愿意承接自己脆弱的人。你看啊，习惯了懂事儿，习惯了坚强，习惯了独自去扛起所有压力的人，看似独立强大，内心最是孤独。他们从小不被允许脆弱，不被允许矫情，所有的负面情绪都只能够自己悄悄的消化。那么当你身边有人接住了你的疲惫，包容了你的负面，允许你不用那么坚强，放松下来，柔软下来，有我就好，你看这种被托举被心疼的感觉，就会成为终身都戒不掉的执念。而我们必须得认清一个真相，这种深爱是营养补缺，朋友们，不是灵魂契合，它自带着极强的依赖性、寄生性，极其脆弱。一旦对方收回温柔，减少偏爱，态度变淡，你原本被填补的人格空洞就会瞬间崩塌，你会立刻陷入焦虑和内耗。所以这就是大多数感情始于治愈，终于痛苦，核心原因在哪？就在这里，你把自我人格圆满的权利全权的交给了别人。

很多人都疑惑，为什么一段感情明明满身伤痕，早就不合适，可是却依然念念不忘，死活走不出来呢？下一次节目当中，我们会告诉你念念不忘走不出情伤的终极本质，那是因为潜意识在执行。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0: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2: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收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这里是有请张老师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今天啊，由大嘴巴王鹏担纲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到我们的教育规划知识类的节目有请张老师的一些情况。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和我们积极的交流，因为我们今天呢主要的目的还是让我们观看抖音直播的家长啊来进行升级啊。我们这档节目呢除了在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节目当中直播之外呢，我们的抖音也正在直播，抖音名呢是中国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抖音号是 Cindy9989， 我们的场外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今天呢张老师依然在出差的旅途当中，那么明天呢张老师要将从自己出差的这个地方的直飞五台山和大家会合，然后呢一起和大家呢开启6月6号和6月7号的五台山祈福如愿之旅。那么一些情况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进行交流。我们首先呢请大家呢点亮啊左上角的爱心灯牌，这样的话呢观看升级才能够有意义，如果不点亮这个爱心灯牌的话呢，这个观看升级的话呢可能就只有时长没有这个升级的亲密度了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总归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刚才呢就是我们助理老师的包包然后自己从台子上面跳下来了。我们今天看到呢我们的直播手机已经恢复了啊，已经不再用牛皮筋来捆绑了，对，屏幕换好了，希望大家呢能够点亮灯牌，同时呢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也可以好好的来交流交流啊。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进行到这里之后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到有请张老师。张老师现在正在外面出差，很多朋友呢都说我要找到张老师，怎么样找

那他呢，就是6月6号、6月7号在我们的五台山可以和张老师呢进行啊精心策划的偶遇啊。好，我们一首歌曲《我要找到你》送给你。

0: 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1: 嘿，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

0: 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1: 回到我们的有请张老师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今天呢还是大嘴巴王鹏和我们的助理老师在直播间满足大家的这些要求。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左上角的爱心灯牌呢点点亮，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升级的路上呢会开始我们升级享受福利。升到12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张

0: 点完之后升了1900多的亲密度啊。我们亲密度呢升得越快，那么就越那个越就是越能够很好的和张老师呢保持这个亲密度啊。今日星空已点亮53%啊，我们的陪伴之旅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对，点一点，这个时候呢，有时候张老师在的时候，反而陪伴之旅啊，歘就没得了。现在呢，有这个机会，大家就赶快点一点，点一点升得快啊。6月6号、6月7号，张老师呢将去我们的五台山，带领大家呢是去啊，好好的去祈福如愿。6月25号呢，又要带领大家呢去敦煌。这个研学，所以我们的咨询点这里呢也是可以进行交流的。当然您有关于什么样的一些教育或者学习上面的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打在公屏上面，我们的助理老师呢也可以收录，和我们的张老师保持联系啊。小米粒说下午去啊，下午去，好的，下午去啊，加油加油，下午去，好的，对，下午去校区了啊。然后我们需要这个新中考政策的，也欢迎呢点击我们的这个咨询点这里，加入到我们微某信的2627-28中考群啊。啊，小米粒说是下午好，可能打错字了的。嗯，对，好的，谢谢大家啊，我们欢迎很多的朋友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关注啊。现在呢是升级的一个大好时机，我们也是为了不耽误家长升级，所以我们还是坚持张老师不在的时候呢给大家进行直播啊。欢迎大家呢来点点咨询点这里啊。当然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来让大家呢听一听我们的张老师的声音，我们给大家呢播放张老师的剪辑录音啊。昨天我们也有很多朋友呢听了以后非常的有感触啊，觉得跟张老师呢平常的直播当中啊，能够听到张老师的讲解，可能聊天聊的比较多一些，他的这个专业知识啊，可能很多朋友呢就一晃就过去了。我们就在录播的时候呢，听一听张老师剪辑的这个讲解的一些碎片的剪辑，让大家呢能够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听到的这段呢是张老师谈孩子的压力也很大，我们也要包容孩子，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以往节目当中剪辑出来的一个内容，我们请大家呢一起来收听一下。
1: 这会儿齐宝儿的留言说，张老师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0: 什么话？
1: 一个家庭里面妈妈要做那个能够让家人和孩子开心的角色，
0: 是吧？
1: 我现在每天换着花样来，呵呵，这个绝对是张老师的铁杆粉丝啊，然后他已经把我说的话已经融入到自己的脑海当中 DNA 当中以及他的生活当中了啊，真的非常好。我相信能够成为你的宝宝，能够成为你的先生，一定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
0: 对对对，但是一个家庭当中一个爸爸如果能这样做的话，不是更厉害？
1: 那对呀，这个是需要感染的呀，妈妈已经在做出改变了，然后爸爸再跟上，哇塞，这个家一定会蒸蒸向上，
0: 对对
1: 啊，欣欣向荣啊，
0: 是是是，
1: 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家长，每一个爸爸妈妈都能够把家庭氛围放在第一位。要知道，没有一个人愿意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家里面，全鸡飞狗跳，焦头烂额，
0: 就是，
1: 对吧？然后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到这样的家，而这不是家。
0: 对，
1: 家就是一个能够让你舒心放心并且放下一身的疲惫有安全感的地方，
0: 是爱的港湾，
1: 爱的港湾，
0: 哎，对吧？然后这个有人就讲了说，同款每天都是红姑老的红小的
1: 鱼宝鱼宝说哄完老的哄小的、
0: 哎、然后哄完老公哄儿子、哎
1: 好像我们大嘴好像不是这样子吧，大嘴是回到家里头哄完儿子，好像哄老婆
0: 互相哄，
1: 还要互相哄、
0: 哎、
1: 然后大嘴吃流下了眼泪、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0: 哎呀说到性感里面
1: 哎呦，哎呦！不过其实啊，每个家，我觉得每个家庭里面都有这样的角色的一个人。
0: 你应该是这样说，这个男人不应该让女人。 然后擦完自己裤以后，然后才能男人哭吧哭吧不住嘴，哎，懂吗？
1: 其实家庭里面每一个人都不容易，那爸爸有爸爸的担当，嗯，对吧？爸爸的苦其实也没有去，说的人尽皆知，那妈妈也有妈妈的不容易，
0: 是是是，
1: 对吧？因为身为一个女人。

0: 她在嫁到这个家来之前，她也是
1: 小公主，
0: 哎，捧在手上的小公主，哎，对不对？所以我们讲为母则刚，也是嫁完人以后，生完孩子以后才变得越来越强大的。所以一个家庭里面所有人都不容易，那孩子呢？孩子也不容易啊，小小年纪的每天背着几十斤的书包，对吧？所以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所以相互之间大家都
1: 多理解一下吧。
0: 哎，都相互体谅，
1: 对吧？然后孩子也很多时候说了，说这个
0: 我也不容易。
1: 就是我们看到有的说法，就是孩子被逼得太那个时候就讲说，你一直不能费力了，你下了个蛋，然后你希望我振翅翱翔9天，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0: 我跟你讲啊，讲个最直接的事情，我家有一个小侄女，刚刚今年才步入一年级，而且呢，你也知道的呀，这个张老师的妹妹的女儿，就是张老师的妹妹，那一定是经常听我的直播，
1: 是是是，
0: 然后在我的，而且在我们这种教育的大家庭里面，书香门第里面，耳濡目染了，每天都知道我们家孩子一年级要干嘛，二年级要干什么，都已经被教育过很多轮了。然后我妹妹也是的，今年是选择的是让她摇号进了民办的小学，然后我这个侄女儿呢，哎呀，特可爱，
1: 对，
0: 上了一个星期的课，回来问了我一件事。
1: 什么事？
0: 说大姨妈，为什么我们要上5天休2天呢？为什么不能上2天歇5天？然后我就觉得，哇塞，这一代00后看来不太好管。
1: 他已经不是00后了。
0: 哦，对对对对，他已经是，他是多少？
1: 一五后
0: ，对对对对对。哎呦，我发现这一代孩子真是太难搞了，真是太难搞了。他居然问出了我这样一个问题，说是为什么他不能够上2天歇5天？
1: 以前这样的问题只出现在笑话当中。
0: 哎，对对对对，
1: 是吧？笑话当中，
0: 哎，但是现在居然也有孩子能提出了，说明什么？说明其实这一代孩子，他真的他没吃过苦，他也不想吃苦，
1: 而且他的思维是不像我们一样，他的思维是跳跃的，
0: 对对对，
1: 是真的是跳跃的，
0: 对啊，而且他就追求的是什么，就是就快乐，他真的要的是快乐，而且他一定会逃避学习给他带来的那些障碍和辛苦的，
1: 是、
0: 嗯，
1: 他觉得我一吃苦，我不如。
0: 对对对，
1: 快快乐乐的，
0: 对对对。然后我家那个侄女儿，她现在不是在就是也在我们未来说去上一些什么英语课啊，
1: 是是是，
0: 数学思维课啊。然后她就问我说：“大姨妈，为什么你们不能放过我呢？”在一年级，我突然觉得我好残忍。所以啊，说明什么？说明真的就是看到这些孩子已经成长起来之后，他们也步入了小学啊，看到这些孩子以后，我们再看看自己的孩子，然后每天还在无怨无悔的学习，我觉得他们已经很棒了，
1: 对对对，
0: 真的。所以呢，希望等一会儿啊，现在6点，马上快6点了哈，等一会儿当你的孩子放学回到家吃饭的时候啊，来，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啊，放下你的唠叨，放下你的那些学习方面的话题，在餐桌上咱们营造一个快乐的氛围，然后把这顿饭吃完，切记在吃饭的时候谈工作和
1: 学习
0: 好不好？不，所有的妈妈们啊，
1: 对，不要他一进门，今天晚上做还是做多少题啊，
0: 哎，
1: 那个什么，我们也要反思，我们也要反思，
0: 你们这那个礼拜一的那个注册考的成绩啊出来了，
1: 是
0: 怎么还没出来的？出来你不肯告诉我吧，就不要讲这些话，饭桌上不讲这些话。其实我现在就特别享受我每天下了班，就是在电台啊，下了节目之后回到家吃饭那个餐桌的那个氛围啊，我现在最近就特别享受，因为我们家女儿能够吃完饭之后，我把那个碗筷一起收好，在那边洗碗，她能追在我屁股后面一直跟我聊，聊完了之后，我碗都洗完了，她还坐在餐桌上面，还在呱呱呱呱呱在讲。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也在想，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亲子关系会不好，为什么我的孩子不愿意跟我沟通， 拜托，我们要先营造一个他愿意跟你聊天的氛围，这个很重要。
1: 嗯，张老师讲的这个我也有感触啊。其实讲句客观的话啊，虽然我们家孩子上了这个专业以后，他这个学习上面没有这么样的大的压力，但是，他在专业上面还是有压力，跟我就是跟他的武术教练，就是跟我的干妈讲，说我为什么有时候会烦躁的冲爸爸妈妈发火，是因为我真的压力蛮大的。你们想想看，就是孩子可能学习的孩子，也放学了，这个我们孩子就是其实每天他学这个专业，每天晚上上晚自习要上到8点半，然后再不断的排练，因为他们马上期中考试到了，他们期中考试考的不是这个学习上面的，文化考试也要考，但是他们考的是比如说你参演了几个小品，
0: 对，
1: 你参演了几个正剧，
0: 对，
1: 然后你有这个舞蹈上面你有没有今年学习就从不会跳民族舞，然后你跳了一个民族舞出来，你一个成品舞有没有排出来，你的这个声乐唱了几首歌，然后你的表演是什么样的，你的台词背了多少段，
0: 哇塞，
1: 这个其实也蛮辛苦的，
0: 这也不容易的，
1: 对，一回来
0: 不比学习简单，
1: 一回来然后跟他讲说，
0: 怎么样了，
1: 今天晚上英语打卡20个英语单，撒狗的了，我累死了，我一直都在不停的，而且早晨7点半就要到学校去上早功，就要压腿翻什么，对吧，你回来然后你再跟他讲，你英语啊背了，
0: 真是
1: 快板啊打了，舞蹈啊跳了，就是
0: 你烦死了。
1: 反过来想，小孩也会抱，
0: 肯定的，
1: 你是他，
0: 我看到你就烦，
1: 然后一回来，心里面肯定在想，妈一进门你就要问我，
0: 你问过
1: 我多少遍了？你问过我多少遍了？就这个，你问过我多少遍？反复讲，你烦不烦？
0: 那你看直播间的兔兔就说了，有的时候忍不住就要问嘞。蓝天的蓝说，我家爸爸就比较喜欢唠叨，有的时候我真的听不下去一点。
1: 我现在也改变，去三亚就像讲的，我一眼，儿子昨天跟我暴躁说，你这个问反复来问我多少遍，你烦不烦？对不起，爸爸有焦虑症，马上要到水下堂老公医院去看病，你理解一下子。然后他听了这个话，
0: 他又好
1: 平复了一点，过了一会儿再讲，给他讲，好，知道了，晓得了，好，马上搞。
0: 是的，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家女儿就讲我一些什么的时候，然后我就说，是的，妈妈老了，等到妈妈老了，到时候已经记不得了，以后就唠叨个不停了。
1: 对，
0: 我说你还会嫌弃我？他不会的。对，其实有的时候家长要会，也需要会把这个画风啊，要扭转一下。
1: 忍一时，对吧，
0: 不是，因为就不存在忍不忍，
1: 对，
0: 不存在忍不忍，为什么呢？因为家人你生的，你从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1: 对，
0: 我觉得怎么样你都会包容他的，没有什么呀，对不对，而且今天他哪怕他考了一个南京市倒数第一，他不还是你孩子吗？
1: 对对对，
0: 更何况他还不是倒数第一呢，
1: 是啊，
0: 是不是？
2: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晓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晓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上半段的有请张老师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那么稍事休息呢，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听歌，听张老师的录音片段。那同时呢，我们也是积极的进行升级。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呢关注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正在同步直播，为您呢送上我们助理老师的一些联系和指导。那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

0: 曲子，想这些日子
1: 啊，这个我们的甘肃啊，去我们的敦煌，去我们的兰州呢，好好的玩一玩啊。那么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参与，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吧。咨询点这里啊，十号之前报的话呢，去敦煌看莫高窟，那个注意一下我们张老师带领大家的活动啊。提醒大家呢，左上角的爱心灯牌点亮，点亮以后呢，观看进行升级，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呢，可以联系啊，可以和我们的张老师好好的约一约啊。大家离说，我觉得粽子里面加盐加肉是为了防腐，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粽子里面加肉了以后啊，它这个。关键最好吃的不是在那肉上面，是把那个肉汁融到糯米里面，那个是最好吃的，对吧？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然后呢，你们不觉得就是我们南方这个加肉加蛋黄的粽子和什么这个荷叶粉蒸肉啊，然后八宝葫芦鸭里面的这个馅料很像吗？都是吃这种米的这种融合。所以哎，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呢好好的说一说啊。那提醒大家，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我们的这个抖音名是中国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希望大家呢能够好好的来关注。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张韶涵带来的《北京夜》。这首歌我觉得它的男女生真假切换非常好听，我真心的推荐大家来听听这首歌。一边听歌一边升级，一边观看一边提问，我们都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进行关注了。

0: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1: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利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2: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么我们刚才我们的这个潇潇老师也讲，大家呢可以点点爱心灯牌，点点赞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能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听听张老师谈如何选择合适的专业，这个录音也是给大家呢送上张老师的声音，让大家呢不要忘了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亲切的这个感觉啊。那么我们的抖音直播还会继续关注大家的一些情况的。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但是呢我这个没有记住他是什么样的网名啊，因为差我就看问题了。他说这个南京啊，哪些5+2、4+3的学校可以推荐一下
3: 啊？对对对对，这个
2: 还是或者不光是南京吧
3: 首先是这样的，南京的3+4和5+2只招收南京市本地的
2: 对
3: 学生，
2: 嗯，
3: 他不能招外地的，不能招外市的，而且我们南京也不能报其他城市的，
2: 对
3: 啊，比如说我们又讲到南通了，比如说南通就有一个非常牛的5+2，
2: 是啊，
3: 哎，他这个专业呢对接的大学。

0: 学是南京师范大学。
1: 哎呦，
0: 那可是国内著名的211。
1: 对，
0: 你一个初中生上七年，直接拿南京师范大学的本科学历，可以算是我们全江苏省5+2的王炸专业，
1: 天花板，
0: 王炸大学，绝对是天花板级的了。然而这么好的文凭
1: 啊，
0: 我们南京不可以报，因为它只招收
1: 南通的
0: 当地的学生。
1: 是是是。
0: 好，同样
1: 好，
0: 南京的3+4和5+2
1: 有没有呢？
0: 也不可以招
1: 南
0: 外地的。
1: 对，
0: 哎，13太保，其他12个城市不可以招。
1: 对对对。
0: 你说我是苏州的啊，不行。
1: 你考苏州本地的，
0: 哎，你只能考苏州本地的。
1: 哎哎，
0: 但是苏州本地没得3+4。
1: 哦，真的。
0: 哎，所以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3+4和5+2的。
1: 是是是。
0: 好，那我们讲一下，就回答刚刚那个网友的问题。
1: 嗯嗯。
0: 南京市的3+4和5+2都有哪一些学校？
1: 好，
0: 啊，其中也有一所很好的师范类院校，当然它现在已经升级为从学院升级为大学了
1: 啊。对，
0: 就是小庄
1: 学院。
0: 学院，
1: 哎，
0: 小庄学院呢，它也招收3+4的学生。啊，还有一个就是金陵科技学院。
1: 啊啊啊！
0: 老南京人都知道金陵科技学院。
1: 是的，
0: 前身就是哎，你不是老南京人吧？你不知道
1: 哪个学校？哪个学校？
0: 金陵之大。
1: 啊，哦哦，对对对，
0: 就在白下路。
1: 白下路那个，
0: 对，
1: 他改名字了，
0: 叫金陵科技学院。
1: 是是是，
0: 你们老南京人不要看不起这个学校
1: 哦。很好的。
0: 想当年你会认为金陵之大它不咋地，
1: 嗯，
0: 可是它升级为金陵科技学院之后，
1: 嗯，
0: 人家也有了硕士点
1: 哦，
0: 也是你可望而不可及的学校。
1: 对对对，
0: 正常高考去考的话，
1: 嗯，
0: 也要560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不是你随随便便想考就能考到的。
1: 我原来有个大学同学，他父亲曾经是这个金陵职大的系主任，
0: 啊，
1: 系主任，
0: 系主任，
1: 不是校长，系主任，但已经很牛了，
0: 已经很牛了。
1: 这是我的大学同学
0: 啊，这已经很牛了啊。然后告诉你，现在人家金科院你也高攀不起了，南京的小孩想考金科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啊，而且人家有硕士点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好，那金科院和小庄学院是有3+4和5+2的
1: 啊。
0: 啊，同样南京工程高等学校也有5+2
1: 啊。
0: 哎，还有一所呢，就是告诉大家，哎，是大嘴巴王鹏老师知道的学校。
1: 对对对，
0: 啊，就是南京传媒。
1: 南京传媒，南传。
0: 哎，南传也有一所，也招一个。这个专业呢是目前来说有很多的孩子都比较这个茫然，不知道这个专业出来能干嘛。但是据我了解非常好的就是叫文物修复专业。
1: 哦，对，
0: 在南传就读，这个也是初中起点，初中就可以考的。
1: 对对对对，
0: 他这个专业呢，一共招收30个孩子。
1: 哦，对对对，
0: 很多家长不知道这个专业，说这个专业出来干嘛啥？
1: 嗯嗯，
0: 挖坟啊？
1: 不是不是
0: 不是不是的，那个就是那个你讲的那个是考古，
1: 考古专业。
0: 这个是什么呢？是你考完了以后，
1: 对对对，
0: 把文物挖出来以后，
1: 嗯。
0: 然后他负责修复的。
1: 对，因为就是我跟你讲，您在南博看到的那些文物啊，
0: 全是修完的，
1: 现在熠熠生辉啊，那是修完的，
0: 修完了的。
1: 那出来的时候他也要清理分件补，然后我们举个例子啊，南博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的陶器，就陶罐上面呢，就是它这个陶你能看得出来是黄的，然后它会上面会有不颜色的把它粘成一个团，就不颜色有的还很多，那个白颜色叫石膏
0: 啊，
1: 那个就是修复专业，然后用石膏根据它的那个
0: 形状
1: 科技，然后把它恢复成那个形状，那个碎片呢，有的地方就可以拼起来，没有的地方就用石膏把它补起来，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器型。
0: 对
1: 对，
0: 好。这个大嘴讲的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在学文物修复专业里面其中一个小类，叫陶罐。
1: 对对对，
0: 修复陶罐。
1: 是，
0: 他们还有一个叫修复瓷器，这也是其中一个小类。他们其中还有一个就是修复字画。
1: 哦，
0: 挖出了这个唐伯虎的真迹。
1: 哎哎哎哎，
0: 但是呢。

0: 啊，因为时间长了，因为在墓里面又是阴暗潮湿啊，
1: 对，
0: 啊，它就有一点风化。
1: 嗯，
0: 你如何还要把那个颜色修复出来？
1: 对对对对对。
0: 好，这个叫修复字画。
1: 啊，
0: 还有一样。
1: 还有什么？
0: 修复古籍。
1: 哦。
0: 书。
1: 书。
0: 哎，
1: 对对对对。
0: 那个时代，那个年代嘛，古代的那个书嘛，那都哎先状的，然后又是宣纸，然后再加上过了几百年、上千年了，然后就吹的嘞。
1: 还有竹简。
0: 哎，还有竹简，我的妈，那吹那个绳子嘛，一本就一些本断的嘞。那这个你是一定要好生的去修复的。
1: 还是你要拼。
0: 哎，要拼你甚至哎。
1: 布帛写的。
0: 然后还有你要你干嘛？你要静心。
1: 哎。
0: 你不能粗。
1: 嗯。
0: 你个。
1: 像我这样不能
0: 老粗胚，
1: 不能割，不行，
0: 哎，不能，不行，不行，不行，张老师这性格也不行，不行，我急死了，那真是的。
1: 你绣的是个阿切，
0: 也不行，不行，哎，大签儿都不能穿。
1: 对对对，
0: 哎，你要知道那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如果你粗手笨脚的，
1: 嗯嗯，
0: 啊，你可能要带一本防蚕针去上班。
1: 哦哦。
0: 为什么呢？就是你赔吧，你赔吧，你这本书没得修好，你没得不仅没得工资，你可能还赔吧。
1: 赔不了，你可能带一个房产证都赔不了，
0: 赔不了，赔不了啊！那当然啊，这个是后面我的细说玩笑话啊。但是就是说，我们在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大家需要要评估一下孩子的性格特点，有那么一点点是不是就是浮躁啊，或者是对艺术没有感觉的孩子，我觉得就慎重选择。
1: 对，
0: 毕竟啊，我们讲这个你看啊，如果你要是修复的是字画，你还些许需要有那么一点点绘画功底
1: 啊，对，
0: 你需要学个国画什么的，
1: 是是是
0: 啊，你稍微是需要有那么一点绘画功底的。如果没有，可能你在这个大学的七年期间啊，
1: 啊啊啊，
0: 你还需要额外去学习一下
1: 哦，
0: 学个画画，
1: 其实也是蛮综合的，
0: 非常综合，非常综合。然而学这个专业，大家看似是一个文科专业
1: 啊，
0: 事实上它也需要学一些化学知识
1: 啊，对对对。
0: 因为你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它有氧化的情况啊，你还要如何把它还原啊，这些都是需要有一些简单的化学
1: 知识。化学
0: 知识
1: 的，然后配一些制剂啊，或者是运用一些制剂啊，它这个都需要的。
0: 对的，对
1: 这个方面呢，
0: 就大家知道这个。
1: 最喜欢看它的一个镜头就是落锤讲恭喜的时候。
0: 哎，恭喜，就非常优雅，是吧？你也看过很多啊，真的是能很好。
1: 我也喜欢看
0: 他的前。他自己以前的本职工作就是一个这个古董的鉴定和修复的，这是他原来的专业，这就是他原来专业。所以你想想看，我们很多孩子啊，很多家长在去选择专业的同时，有的时候不要单纯看这个专业出来就只能干嘛，你要看他背后延伸的意义。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学这一行，他出来就是干这一行，但是干着干着他就升华了。
1: 是是是。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每天的陪伴呢都是非常非常快的。那么我们也感谢今天呢我们的助理老师潇潇老师走进直播间，在幕后为大家做出的这种服务啊。那么同时呢，场外的热线是 130-6250-1182。明天我们还是有直播，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和大家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0: 还是日本人，都这么传，有可能，但结果怎么样很难估计。作为一个有30多年党龄的老党，我想对党委书记说的第一句心里话就是：转产我赞成，合资我也赞成。但是，坚决反对卖厂。
1: 我也是反对派，我会坚持如实的向上级领导反映。
0: 好，我要说的第二句心里话是：对改革开放，我是坚决拥护；对我们党，对我们厂的领导，我没有任何不满。我是爱党。爱国爱厂，可是为了我的病，厂里花了不少钱，我这心里都记着，我是打心眼里头感谢组织上跟厂领导对我的关怀。可是我听说咱们厂的党员干部都带头只领半个月的工资了，可我呢，为了治病，花了公家14000多块钱。明知是绝症，就不该再填这个无底洞。可我又瞧不上上吊、喝药、磨点门那娘们儿的死法。我一个当过兵、打过仗的男人，这种死法才最适合我，
1: 不适合。
0: 作为一个党员，我必须事先向组织汇报，免得你我今后被动。我不希望我死后被组织上扣上一顶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帽子，这既不是支持，还会对我的家属不利。话说完了，你可以走了，
1: 我陪着你。
0: 什么？那好啊，黄泉路上有人陪着，不会感到孤单了。
2: 这俩人可别干啥了，
0: 你可想好了，你要是这么死，轻于鸿毛。
3: 你逼的，
0: 滚！你以为我吓唬你？

0: 装了。
1: 别怪我，大家都看着呢，你自找的。

0: 你个王八蛋，你以为我开玩笑吗？啊！想死到边境去！你个坏王八蛋，还有劲儿？
1: 怎么样？要不然
2: 带走，带走，走，带来，怎么样？没事吧？
1: 我没事。
2: 李坤，你来这儿干啥呀？
1: 你疯了你！
2: 快叫车！
1: 你先别动，怎么样？怎么样？
2: 我没事。

0: 没事啊，没事。
1: 不，你这么干有意思吗？
0: 我数着秒呢，准备数到十就把炸药扔了。我在兵团当过爆破手，目测那段导火索最起码能烧15秒。
2: 他那是军用导火索，10秒就爆。
3: 幸亏里面有几个哑炮。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吧？
0: 你找我啥事儿？
1: 找你？你是不是石宝生的？我找长哥。
0: 哎呀，别管，怎么样？
4: 哎呀，聪聪啊，你去学习啊，奶奶弄就行了。
5: 我爱劳动。奶奶，我去看看谁来了。哦，大爷。
0: 哎，你爸呢？
5: 奶奶，大爷来了。
6: 啊，李毅。
0: 哎
6: 哎，
0: 那郑娟呢？
6: 哎，郑娟是去看她弟弟去了，她弟弟病了。
0: 啥病啊？
6: 不知道啊，前些日子有人捎信来说病得还挺严重的，也不知道这阵子好了没有。你是下班了？
0: 哦，我路过来家看看。
6: 妈给你沏杯茶。
0: 别，妈你别忙活了，我一会儿就走。
6: 哦，
0: 那个炳坤上班去了？
6: 啊，没有，他早上去上班了，然后又回来了，说头疼，屋里躺着呢。
0: 那我看看他去。

0: 汉，武汉，你没事吧？
1: 你那啥厂子？平时就那样吗？
0: 小点声。过去他有多辉煌，现在就有多失落吧。你怎么样？
1: 你咋想着调那儿去了？有病啊！
0: 组织分配的，我不能不服从。你怎么样？妈说你头疼。
1: 我不说头疼，我说啥？我说刚从军工厂回来，被炸弹差点炸死啊！
0: 偶发事件，
1: 偶发事件落你头上就百分百。不是哥，下回你逞能之前，你能不能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0: 是莽撞了，
1: 别干了。要不我就告诉妈，我告诉嫂子，
0: 告诉谁都没用。组织分配的，我不干也得干，干也得干。
1: 你别老拿那些话糊弄老百姓，行不行？谁是组织？组织是谁？人？谁管这事儿？你找谁去？你要不行，你让你老丈母娘找，命比脸重。
0: 哎，行行行，不说我了，说你，我还不知道你。无事不登三宝殿，找我啥事儿？说。
1: 有人跟我说，咋的？你不喜欢这边？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什么什么呀？你是不是跟谁说过？说过，当时我跟郑娟结婚的时候，你有意见，你嫌弃她带个孩子，是不是？这话能跟外人说吗？
0: 那是谁？
1: 你说没说过吧？
0: 谁？
1: 纯自流。
0: 跟你说也无所谓了。我爹那大儿子不是亲生的，结婚的时候媳妇儿带过来的。哦，走走走走走，上医院。先说。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张大夫怎么样啊？
2: 脑桥左下方

0: 密度有一点点高，但是呢不像是外伤所致的。那么等一会儿片子出来呢，你再带他到门诊医生那里，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再仔细的看一看。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行，谢谢您啊，赵大夫。
2: 是。
0: 好。
3: 那行，那我等片子出来吧，我再把骨科送回去。
1: 保险起见，还是住院观察一下吧。你回去上班吧。
4: 不用了，嫂子，咋还住院呢？没事，住啥院呢？
3: 行行行，听你嫂子的，听你嫂子的。
4: 住院干啥呀？
3: 听你嫂子的啊，听你嫂子的。
1: 走。
0: 喂，啊，冬梅姐，对，是我。好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
5: 冰块出事儿了，骑车摔了，很有可能是颅内出血，现在就在省人民医院呢。他让我马上去跟郑娟说一声，给他送洗漱用品跟饭。哎呦，不行，我这十一路也太慢了。
6: 你要不骑我车去？
5: 不用不用，别管了。
7: 喂，光子片派出所吗？啊，我找龚维泽啊。

0: 大哥，你咋进来的？
1: 喝酒喝多了呗，躺马路上睡着了，让车压的。
0: 哎呀，车压的，你少喝点酒去。
1: 你咋整的？看你这样也没啥事儿啊。
0: 我没事儿，我就哎呀，看热闹，让炮给崩了。大哥，你咋进来的？
2: 我给打的。
0: 为啥呀？
2: 我喝酒，瞅了别人两眼，他瞅我，问：“你瞅啥？”我说：“瞅你咋的？”然后我就让十来个人给打了。
0: 都喝酒，那少喝点酒行吗？

0: 哎，小宁，
1: 冬蜜姐打电话说我在旁边呢，你让我看看。
0: 哦，没事没事，我没事，我没事，你坐。
1: 不是说颅内出血吗？
0: 怀疑。冬梅姐怀疑，其实没事儿，人家医生都说了，说也就是个轻微脑震荡，都不用住院。他不放心嘛，就让我在这住，没事儿。这热闹看的哈，当时真没事儿，我这看热闹的给我崩进来了，大哥都笑。没事儿。哎，知道我为啥去冰工厂看我哥？
1: 为啥？
0: 上回咱俩不在书店正边去找我那回，其实呢他弟啊北陀寺出点困难，想找我哥让我哥帮忙，我呢不想找我哥，你嫂子跟我生气了。哎，你嫂子呢是个识大体顾大局的人，回家不提这事儿，但是你不提你不代表这事儿没发生，对不对？这回家这也不吃不喝的，我这就意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了。你说他这不好了，我能好吗？对吧？我爸我妈我俩孩子咋办？他是咱家顶梁柱，是我心里边的主心骨啊！我就找我哥去了。像我妈说的，还挺对。哎呀，郑娟这种人呢，就是老天派到咱们家。谁家呢有这种人，那真是就蓬荜生辉啊！大人孩子都跟着好，虽然说不是你家开心果，但是呢是你家不灭的一个提神香。你看我妈说这话啊，老太太没读过书，但这话说的有诗意，而且说的呢还准，所以这我就得死皮赖脸找我哥去。你说这你嫂子那要是不要我了，你说我这哭的地方都没有，是吧？
1: 哎，严坤哥，你说肉麻不？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嗯，那我走了。我看你好好的，啥事儿也没有。
0: 没事儿，没事儿。
1: 那我走了。

0: 孙小宁。咋的都写不出来了，当时哎呀，
1: 心病，主要还是吃的太少。
2: 说一千道一万，钱闹了。
1: 熬一熬就过去了，去。
3: 妈，妈，我知道您想帮我，也知道
4: 八十点也不当吃不当喝的，你先拿去用。还能帮助那些需要的工人。哎，对你，
3: 妈，有些情况您可能不太了解。优质煤啊，现在跟军火似的，有钱也不能随便买，劣质煤又不能烧。您这钱不值当的拿出来。
4: 你说的严重啊，现在煤矿工人严重超编，有的地方超了一倍还多。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企业有责任缓解就业压力，第二呢，企业也有生产指标任务啊，那人多了不是能提高生产量吗？可问题又来了，超编的这部分工人的工资怎么解决啊？上面不会给你啊，因为没这个编制。于是上面呢就想了一个办法，给企业一点煤炭自销权，你可以去销售一点煤炭，那么用卖煤的钱作为超编工人的工资发给工人，我们呢就可以从这一块来想想办法。
3: 妈，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4: 嗨，你马叔叔手底下有个人管着煤的，我跟你说呀，马守长两口子啊特别喜欢你们家炳坤，他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够表达对他的喜爱和帮助，我们去找到他不就等于给了他一个机会吗？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9:00。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新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1: 小星。

0: 中午十二点钟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锁定到的是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啦。
1: 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成长。
0: 是的，今天6月5号星期五啊，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24节气之一的芒种啊。
1: 到了芒种这个节气啊，很多人一听这个名字，哦，我知道了，肯定跟这个农作物啊什么的耕种啊是有关的一个节气，对不对呢？确实是。

0: 芒种呢是二十四节气的第九个节气，也、就是、
1: 这个时候就开始播种了。
0: 哎，对，
1: 哎、对吧？
0: 夏季的第三个节气，不只是播种，很多地方应该是抢收的一个时间了啊。
1: 嗯，
0: 对，就是可能南北方的、
1: 啊、就是看你一年种几茬，
0: 哎，
1: 对吧？
0: 对，
1: 你比如说一年种好几茬，那这个时候可能是要先收一点再种下去、啊。
0: 没错啊，那夏季呢也进入到了第三个节气啊。一般呢一个这个春夏秋冬嘛，四季呢一个季节啊会有几个节气呢、
1: 嗯？
0: 对吧？这个大概是六个节气啊。
1: 嗯、
0: 现在呢应该是过了这个第三个节气了，快到一半了。这个时间呢，可能各地的气温啊已经开始显著的提升了、
1: 嗯、
0: 而且呢雨水量现在也是比较丰沛的，气温呢它的这个空气当中的湿度也会比较大，特别适合豌豆等谷类作物的这个种植、
1: 嗯、
0: 还有呢这个农事耕种呢也是以这种芒种这个节气为界的，过此之后呢植物的成活率就越来越低了，可以说它是古代农耕文化对于节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应。
1: 是的啊，这个也有这样的一句谚语嘛，说芒种不种，栽种无用啊，讲的就是这道理啊。
0: 没错啊，这个刚才你说的其实也是对的，就是这个时候有些地方其实它是要抢种，
1: 就是北方嘛。
0: 对，是的。那芒种的这个芒啊，所指的就是一些有芒的作物。那这些作物都包含什么呢？比如说稻啊，还有粟啊等等这些谷物啊，一种啊为种子的啊种啊，可以说呢，在这个节气呢，有很多的这个作物就开始纷纷的进入到最佳的耕耘时刻了啊！
1: 对啊，种地播种嘛啊、
0: 嗯。
1: 那芒种呢，这个名字的含义呢，就是有芒之谷类的作物可以种啊、
0: 嗯，
1: 过此就失效了，
0: 没错、
1: 啊，对吧？那它是古代农耕文化对于农时节令的总结啊，表达了芒种节气是种植农作物时期的分界点啊。芒、
0: 嗯、
1: 种时节的气温呢，显著的升高了，
0: 嗯、
1: 雨量呢充沛，空气湿度大，适合呀这种豌豆啊、谷类的作物的耕种，这是农耕这个种的这个分界点啊。由于天气炎热，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典型的夏季啊，农事播种这一时节啊为界，过了这一节气啊，农作物再种的成活率就比较低了。
0: 没错啊，那芒种这个词呢，这个现存文字记载最早呢、是出现在两汉时期的著作《周礼》当中就有所写的。那当然了，还有很多的这个书籍著作当中呢，也都纷纷提到了芒种这样的节气。到了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就是大家想到六月份了，是不是啊？再过一段时间，可能我们的这个梅雨季节就正式的要到来到我们的身边了。芒种节气的这个特点呢，就是气温升高，雨量充沛。再一个就是空气湿度会特别的大，这期间呢你会发现高温的气温啊会频繁的出现，而且呢这个高温快速的这个出现啊，温度湿度都特别的大，会导致特别的闷热，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会出现高温天气的可能。所以呢芒种节气啊，中国南方啊像华南地区这个东南季风的风雨带呢是比较稳定的，江南地区会进入到梅雨季节，所以呢芒种节气啊，中国北方地区呢，哎，目前来讲还没有到达雨季啊，可能要一点点的往上北移才可以。
1: 是的啊，芒种的气象谚语有很多啊，比如说芒种，夏至天露。走路呢要人牵，芒种落雨端午涨水啊，芒种夏至是水节，若是无雨是旱天、啊、
0: 哎，对，这都是对于天气气候的一种反应啊。在这个期间呢，除了青藏高原还有黑龙江最北部的一些地区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夏季以外，大部分区域的人们一般来说都能够体验到这个初夏的炎热的感觉了。
1: 是的，芒种节气呢，就是在农耕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指导着农事耕作。就是刚才也说了，就是有芒之谷类啊，皆可种，过此失效。
0: 没错啊，这个时间的节点非常的重要啊。那么还有很多的习俗，就是各地啊会有一些，比如说芒种啊，会有送花神等等的。这个农历二月二的花朝节上会有什么迎花神，对吧？那这个芒种的时候已经接近到农历的五月间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百花开始凋谢凋零了，所以民间呢都在芒种的时候呢，当时会举行一些这个祭祀花神的仪式啊，就是等于说前面迎花神，现在送花神。这样子的
1: 仪式，是的、啊、还有这个打泥巴仗、
0: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
1: 对，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南宋诗人陆游的诗句呢，也是生动描绘了芒种时节的生活景象。

0: 样啊，气温升高啊，提示着这个芒种的耕作指令啊，在南方地区呢，这个时候也是种稻插秧的关键时刻啊。
1: 没错，
0: 那种稻插秧呢，这个自然会。有这个习俗啊，这个比如说在泥巴地里啊插秧，那这个当然要进入插完秧之后进入到这个泥巴大战的这个这个时光了啊。
1: 就像北方一到下雪了会打雪仗一样，他们到了这个时候既然在泥地里嘛，这个为了表达这样的一个喜庆的氛围，大家就开始打泥巴仗这样的习俗了。
0: 对，其实你看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这种活动啊也会出现，就像我这个周末的安排其实就带着女儿去插秧。
1: 啊，这个时候正好是可以体验一下子啊，这个农民伯伯的辛苦。
0: 插秧完了之后再打打泥巴仗啊，
1: 嗨，
0: 很喜欢的，
1: 肯定会特别的开心。不过这个回到家里之后呢，就会觉得有点头疼了。哎，这一身的衣服，这一身的泥巴可怎么洗掉啊？是不是呢？啊，不过呢，工具还是要准备好的。这个周末呢，好像目前天气上来看的话，还是比较
0: 天气不错，
1: 挺晴朗的。
0: 看到这周末其实都是这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啊。
1: 对，
0: 那今天、明天、后天啊，这三天的最低气温在19到21度之间，最高气温在31度到33度之间啊。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提醒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啊，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1: 没错啊，尤其是去到像刚才你说到一些户外暴晒的活动和运动的时候呢，咱们防晒霜涂涂好，物理防晒的当然也要保护好，这个防晒衣穿好啊，尤其是干活，像你这个干活插秧的时候啊，一定要把帽子都戴戴好啊，以防晒伤的情况啊。好了，那节气的事儿呢跟大家就说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成长。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芒，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欢迎走进哆来咪的时刻，今天小月继续在哆来咪带着各位大小朋友通过歌声来聆听经典的作品。你有没有注意到红豆呢？今天咱们就要说一说这好看同时又寄托了很多相思之情的红豆。所以南方人经常会把红豆用于镶嵌饰物，这饰物呢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漂亮。传说啊，是在古代的时候呢，有一位女子因为丈夫死在了边地，于是在树下哭泣而死，化为了红豆，于是人们就又称呼她为相思子。其实啊，这个相思的红豆对于很多人来讲呢，会直接把它跟男女的情爱放在一块儿，是有着这样的范围的。不过其实红豆我们是不是有把它想得太过于狭隘了呢？相思之情其实不只限于男女的情爱范围，它也是有在朋友之间的这样的相思的。比如说在古代的很多诗词当中就有着这样的例子，行人南九流，各言长相思，其实也用于比喻了很多朋友之间分别呀，或者是思念和怀念之情。要说到描写朋友之间的相思之情的诗的话呢，就一定要说到唐代的诗人王维，他所创作的一首借咏物而寄托相思之情的五言绝句，没错，就是那一首相思。相思呢，其实又作江上赠李龟年，所描写的呢就是他对于他的好友李龟年的一种相思之情。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红豆生南国，这其中的南国所指的就是红豆的产地在南方，又是自己的朋友所在之地，所以首句以红豆生南国来起兴，而暗比后面的相思之情，所以呢它的语句是非常单纯的，而且又富有了很多的想象力。而第二句当中的春来发几枝，一声轻轻的问，成的也是非常的自然，口吻也很亲切。红豆生长在南国的土地上，每逢春天不知道会长出多少新枝，希望你能尽情地采集它们，因为它们最能够寄托相思之情。这首相思又被叫做江上赠李龟年，可见着为怀念故人之作。而据记载呢，在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的时候，李龟年曾经流落江南演唱了这首诗，可见着此诗为天宝年间所作的作品。所以在这一首相思当中，这小小的红豆也是被寄托着相思之情，不过这相思的却是朋友之间的怀念之情了。所以今天咱们就在新的理解之上来听一听这一首相思。创作这首作品

易凤林。那么他在写这一系列作品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容易联想到的就是现在风靡的一个国风动画，叫做《中国唱诗班》。那么根据易凤林所做的几首这样的由古诗改编的歌曲，像《相思》、还有《元日》、包括《游子吟》，这个之前呢，我们都在节目当中做过一系列的分享。那么由他创作的这一系列的歌曲呢，后来把他们所改编成了，甚至是更加丰富的做成了国风的动画《中国唱诗班》。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听一听由易凤林所创作的这一首《相思》。

在唐代的时候，有很多绝句名篇经过了乐工谱曲而广为流传者实在是非常多了，数不胜数的作品。王维的这首《相思》当时呢就是梨园弟子非常爱唱的歌词之一了。据《云溪有意》当中记载，安史之乱时，唐宫乐师李龟年流落江南，一次于乡中采访史宴上唱这首诗，满座遥望玄宗所在的蜀中，潸然泪下。可见此诗在唐代时当时的传颂情况。随着现代唐诗三百首的流传和广布，那么影响之深刻，那这一首《相思》也就一直流传至今，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作品了。古时候这首《相思》是这么的广为流传，但是到了现在，把这首《相思》改编成歌曲也是不在少数。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易凤玲所改编的《相思》，那么接下来咱们也要再继续听一首经典的《相思》，是来自于古建芬老师所指导创作的新学堂歌系列当中的《相思》。

了一首《相思》，但是却是不同的曲调。那么你更加喜欢这个改编的哪一首歌曲呢？好了，无论喜欢哪一首，相信《相思》这首诗已经深深地印在你的心里了。今天咱们就在哆来咪的时刻听到这里了。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美食美
1: 个什么鱼类的鱼油啊、核桃油等等呢，是大脑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啊。但是呢，大家说的这种吃的东西呢，其实我们是可以从食物当中获取的，就比如说鱼类呀、核桃啊等等这些常规的这个食物当中，其实就会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大家呢可以去补充我们大脑的营养，也可以有效的去改变啊。最后呢，就是你一定要保持好奇心和积极的心态，因为我们的大脑最喜欢的就是挑战，越是不熟悉越需要思考的东西就越能让大脑成长，所以呢，我们得勇敢的去尝试新鲜的事物，你的大脑可能正在期待着可以为你做出改变哦。
2: 是的，那再来看到为什么深海深海10000米有什么怪物。那海洋的平均深度啊，大概是3800米，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度达到了11000多米，比珠穆朗玛峰的这个高度还高2000多米呢啊。那深海的10000米处，阳光是没有办法到达的，水压是地面的1100倍，温度只有1度到4度，这儿可以说是地球上最极端的环境之一了，但却奇迹般的拥有着生命。
1: 对啊，在1960年的时候呢，探险家雅克皮卡德和这个美国的海军军官他们呢这个利用了深海的探测器下潜到了马里亚纳海沟的10916米的地方，他们看到了一条比目鱼。哎，这是人类第一次在如此深的地方看到生物，也意味着生命是可以存在于极端恶劣的环境当中的，这也给科学家寻找海洋生命啊，甚至是外星的海洋生命的希望这可以说是提供了更多的支持
3: 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4: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上文书讲到，松方、牛通等人为救岳雷，二入秦桧相府，松方要求见岳雷，秦桧答应了，有府里的打手把岳雷从水牢里押出来，正路过西厢房窗下，那牛通就在西厢房窗下的台盒里装着呢，他把台盒嵌个缝看见了，急忙跳出大台盒，抄起扁担窜过去要救岳雷，把秦府的打手吓坏了，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牛通上来了一扁担打躺下好几个，剩下的全撩了，把岳雷给扔下了。牛童来到了近前，二哥耶，我们来救你来了。哎呀，好兄弟，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宗大人给带进来的。好，快给我解绑。怎么解呀？牛童没带刀，要是带刀一断绳子就完了，现解扣可就慢了。就在这阵儿，秦府的恶奴一拥其上。哎，这不是那个黄毛小子吗？是他，对，抓住他。这个拿刀就砍，那个擎枪就扎。牛通不敢解绳子了，慌忙又抄起扁担横滑了，一边打一边喊：“屋里的

0: 怎么还不出来呀？快来呀！
1: 屋里的人早就听见信儿了，怎奈出不来呀。外边有动静，屋里的韩启龙、韩启凤、诸葛英、梁兴、周青就开始抄兵刃，刚要窜出去，门口被人堵上了。堵门的正是秦府的教师爷徐宁，这小子早就带人看着呢，外边一乱，他怕屋里人出来，故此堵门高喊：哎，屋里的不许动，谁要动一动就要谁的脑袋。梁青说：你是谁？快闪开，可知道岳元帅手下将官的厉害？说完上前一剑想夺门而出，那徐宁摆刀相还。你想啊，梁兴是岳元帅手下的大将，久经风霜，久临大敌，徐宁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三招五式被梁兴一剑扎在这个小子后腰上了，徐宁扑通倒在门旁。徐宁一趴下，恶奴们一乱，就这个机会大伙全窜出来，到窗前一瞧，可热闹喽。牛通被围在当中，一条扁担瞎滑了，忙活不开了，身上带两处伤了，全仗着皮糙肉厚，没怎么地儿。岳雷急得直跺脚，绑绳没松开，帮不上忙。这时候府里的串锣响了，就听到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了不得喽，有刺客闹府喽，快往前边来呀！府里的打手、家奴、院工是越记越多。诸葛瑾说：咱们都在这儿不行啊，一部分人救牛通，再去两个人到厅房看看宗大人，看看谁去好。周青、梁兴说：这么办吧，你们这些年轻的在这救牛通，我们两个奔大厅去救宗方和宗良。话是这么说呀，冲不过去呀。王兵武手下的军兵从四周围都攻上来了，大厅里也乱了套了。那牛通跳出台河救岳雷，早有人给秦桧送信儿了。秦桧一听就炸了，连忙站起来问宗方：宗留守，你到底是干什么来的？宗方摸不清外边怎么回事，所以不敢直截了当回答。宗良憋不住了：哎，老贼，明人不做暗事，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今天我父亲把朱仙镇的将官带进你家，特来救岳雷。你听，外边打起来了，你别看我没出去，心里也明白外边动手了。如果你知事达物，放我们出去有你的便宜，不然把你的家翻个底儿朝上。宗方一看儿子全说了，知道再也瞒不住了，伸手亮出肋下的宝剑：秦桧，你放不放师权和岳雷吧？今天要你一句痛快话，把人放了，留住你一条狗命，我们马上就走。如果不放，看着没有，我们爷俩今天就反了。啊，宗方，你身为朝廷的命官，宁夏的留守，竟敢私通反叛，别忘了可有灭门之罪。哼，我没有什么可怕的，怕也就不来了。冯忠、冯孝立刻亮出肋下的腰刀，一个奔宗方，另一个奔宗良，四个人打成两对儿。那冒旗县罗汝吉吓得出溜的一下子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在桌子底下趴着，还浑身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呢。秦桧仗着胆子在这盯着，厅里的桌子也翻了，椅子也倒了，茶杯也落地了，弄得叮大屁等扑咚咣，这个热闹啊！你别说，宗良还真挺猛，这要是有马匹兵刃呐，那可是员虎将，冯忠、冯孝不行。可惜现在就是一口宝剑，就是这口宝剑，上下起舞，三下五除二，嘁了咔嚓，反手唰的一剑，冯孝的帽子唰就被砍掉。这小子吓得一缩脖，往外一纵身，就是宗良，噌，窜身奔厅房的门口。这阵门口堵得满满的，虽然有不少人在堵门，可是也拦不住他呀。他像只猛虎下山一样，一下子杀开条缺口，冲到门外。到了门口回头一看，坏了，怎么

里头呢。哎呀，光我出来顶什么用啊？爹，你快出来！宗方说：“我得出得去呀、啊。”这是冯忠、冯孝双战宗方。秦桧就告诉：“叫谁跑了，也别让宗方撩了。这场官司就叫他打定了。”宗良没办法，二次又杀进厅里，闯入了重围，想救宗方往外走。宗良又窜出去了，回头再一看，宗方又被人劫进去了。结果杀个三出三入，也没救出他爹宗方，把他急得汗珠子直滚，哇哇的怪叫。好啊，冯忠、冯孝，真缺德呀！你真不放我爹走，今天我和你拼了！正在里边着急呢，大厅的外边汪啷一乱，从外边杀进两个人，谁？周青、梁兴。两个人两口宝剑上下翻飞，杀的官兵哭爹喊娘，冲进厅房，直奔冯忠、冯孝。冯忠、冯孝分别站宗方、宗良还勉强，又来了周青和梁兴，那他们两个人怎么能敌得住呢？这两个小子一害怕，梁兴蹭就来到冯忠的近前，奔着他肩头唰就是一剑，想要躲闪已经来不及了，咔的一下子关在了肩头，疼着小子啊大叫一声，蹭闪出圈外。就机会良心高喊：“快，宗大人跟我跑！”说完在前边开道，周青断后，左边是宗良保护着，宗方在当中往外冲杀。一边跑，良心高喊：“压呆！当面的弟兄们，我们是岳飞手下的大将，为救失权岳灵而来，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恨，望你们闪条道路，放我们过去。如果哪个敢拦挡，我的宝剑可没长眼睛。”当兵的多数往两旁边闪，准知道拦也拦不住，白白送死。还真有不知死的鬼往上冲呢。冯忠、冯孝在后边高喊：“快截住，抓住前面几个反叛有功，抓住一个赏白银千两。”有好钱的往前一凑合，被良心咔嚓几剑，立刻碎尸万段，钱儿没得着，把命还搭上了，属屎壳郎的。等出了大厅不太远，就瞧见西边冲过一伙人，正是牛通、诸葛瑾、韩启龙、韩启凤。这四个人像四只小老虎一样，谁挡得住啊？把岳雷的绑绳挑开，由韩氏弟兄架着往外跑。因为岳雷的双腿在水牢里泡的不好使了，跑不动了，得有人架着。梁兴和周青赶紧来到了近前：“岳贤侄，可见着施将军、施贤弟吗？”岳雷眼中含泪：“二位是？我叫梁兴，他叫周青。哎呀，二位叔叔，哎，施叔叔归天了啊！怎么死的？”“这在水牢里我遇见了我师叔叔，他是这么回事儿。在众安桥下行刺秦桧未遂，身带重伤，叫着水一泡，老人家失血过多故去了。”“哎呀！”两个人没疼死啊。周青、梁兴急请赵义施权，这哥五个人家是联盟的把兄弟，最早就占据红罗山，是磕头的弟兄啊。因为岳飞从五科场出来，路过红罗山下，收下这哥五个，人家是一块投的岳飞。没想到施权已经丧命，两人抹去眼泪，二话不说冲入敌群，杀敌人，给死去的施权报仇。这个时候冯忠领贼人又围上了，众人摆兵刃直奔府门，因为府门外有马匹兵刃，好上马逃走。就在这同时，大管家秦福在门口高喊：“快快快，把大门关上，别让贼人跑了！”过来二十多个家人呢，开始推大门，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众人一看就着急了，离远就瞧见那边要关门呢，把门要关上就没个出去。所以拼命地往前跑，想夺门而出，怎奈一层一层的伏兵拦住道路。岳雷一看不行啊，生怕连累大伙儿，

忙和韩氏弟兄说：“二位哥哥，别管我，你们往外冲，我能出得去。你能行吗？行，我的腿好点了。”说完，推开韩氏弟兄，从一个死尸身旁捡起一条枪作为防身的。韩启龙、韩启凤一看岳雷还行，也就去躲府门去了。里边一吵吵，在门外等候的大将吉清早就。

0: 都喝出去了，再有个闪错，对不起人呢。所以冲出府外，各自上马。有了马匹兵刃，就都放心喽。一直奔十字街，因为十字街有铜锤大将傅天亮在那打接应，所以心里都有底。这时候，秦桧早就从后门派出人给镇京大帅武成兵马司送信儿。当耳将王兵武也从后门撩出来了，在外边调兵，好中途堵截。大家不知道啊，正往前跑，前边碰上了巡逻的队伍，两下交手，把巡逻镇京的队伍给打散了。诸葛英说：“快奔北门！”刚走到十字街前，就听着大咕噜噜噜大。炮声一响，众人当时吓了一跳，揽住缰绳，抬头一看，哎呀，坏了！就看眼前一哨队伍拦住了去路，高挑灯笼火把，亮似幽松，照如薄昼一样。眼前队伍足有1000人，像人墙一样把道路给插死了。最前边是200名弓箭手，个个搭弓在手，高声断喝：“别跑了！”再往前跑，可开弓放箭了。众人谁也不敢过去了。再往正当中瞧，前边有十几个将官众星捧月一样，当中有一匹马，马上之人长得太凶了。此人身高丁丈，膀大腰粗，面似蓝靛，脑门上有一块红迹，额下一块黑迹，左边一块牛皮癣，右边一块钱儿癣，当中是酒糟鼻子，赤眉金眼，大耳乌轮，才留的一部红色的短胡须，扎里扎沙，头戴绿缎的扎巾，迎门上红绒球，后边双飘帽带，绿缎子的箭袖袍，皮停带沙腰，红中衣儿，薄底窄腰靴子，闪配一件绿缎子的开场。胯下一匹铁枣青鬃马，掌中一口锯齿飞镰和扇板门刀，往当中一立，像半堵墙一样横住了道路。这个人把刀一横，高声断喝：“哎，反贼，别走了，快速速的伏绑！”众人一看，都有点叫他吓住了，也不知道这个人能耐有多大。他人高马大，大刀像门板一样，癞蛤蟆蹦在脚面子上，不咬人也吓一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过去。韩启龙催马轻刀来到了近前，手中的三听刀一横：“哎，你是什么人？敢拦住小爷的去路？”这个人打量打量韩启龙：“怎么，你不认识我？俺乃是秦太师之内侄，花刀大将王大鹏。”
1: 哦，
0: 韩启龙和众人都听说过这个名字，知道这小子挺厉害。王大鹏是棋盘山的山大王，秦桧老婆王氏的娘家侄儿，他父亲叫王喜才，是个牲口贩子，家住在东京汴梁城南25里地王家庄，家中挺有钱。王喜才每年去一次关外买牲口，运到中原来卖，谋取暴利。他儿子王大鹏从小体格挺壮，好使枪弄棒，经常地弄来几个把式场子的教师爷教武术。后来王喜才见王大鹏好练武有出息，把他带到关外，在塞北找位老喇嘛教他5年。王大鹏在北国这5年，吃生牛肉，喝凉水，性情粗犷，能说口流利的北国话。这5年呐，他可没空度啊，每天是练拳脚，举十吨，举十锁，生来的力大无穷。等他5年满途之后，回到了中原。这阵儿正是秦桧和王氏从北国回到中原。秦桧先做礼部尚书，后来当上了丞相。那王喜才便领着儿子王大鹏找上府来。王氏看见娘家有人，很高兴，和秦桧商量给王大鹏弄个官儿做。秦桧呢，看了看王大鹏的文学和武术都不错，将来准错不了，是自己的榜辈，又把他送到护国寺，跟护国寺的长老习学武术，又习学了好几年。 这小子武术可了不得。

不但力气大，招数又好，外表粗，内里细，有个三十五十人不是他对手。这小子挺狂，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他想当官，秦桧不让。秦桧有他自己的打算，不久金兀术就要兵进中原，一旦打起来胜败难测，得给自己留个退身步啊。那么到哪儿去呢？他给王大鹏出个主意，你找个好地方占山去，我给你拨粮饷，招兵买马，祭草屯粮，等金兀术打进中原，咱和他来个里应外合，兵取天下，得下宋朝的江山。孩子，你就是全国的都招头兵马大元帅。秦桧先许下愿了，就这样王大鹏就占据了棋盘山，现在手下有五六千人马，凡是大道边小道沿打闷棍套白狼偷鸡猫鸭子的他全要，大小弄个头目，所以手下玩命的拉破头的能打能拼的得有五六十号人。最近牛皋在太行山招兵买马，皇上知道信儿了，想去超山又没有人领兵，秦桧借机会保举王大鹏，好把兵权弄到手。皇上呢想要看一看王大鹏的武术如何，就要预考元帅，定的是四月十五在教军场预考。今天是四月十三了，所以王大鹏领着棋盘山上的十家寨主赶到京城，因为在道上耽误了，贪黑才到京里。刚进城里就看见巡逻的军兵头破血流往下败，一打听才知道有人闹相府要反出临安。王大鹏一听，这可是我立功的机会，正好我在京城想要当元帅，文武都不服，我要是能把国家的反叛抓住，这不就妥了吗？想到这儿，他紧紧的催马赶到出事的十字街前，正碰上当耳将王兵武调来了兵抓岳雷等人，他们两下人汇合在一起。王兵武说，王将军，你来得太是时候了，可千万别放这伙人跑了，要是把岳雷放出城，以后就没个抓，另外这可是你立功的机会啊。王大人，你放心吧，有我，他们一个也跑不了，把军兵带上来，把道路查死了。好，王兵武又调了些兵，所以在十字街头就亮好队伍了。一看对面来了几道黑影，王大鹏吩咐响炮亮队，就这样横住了众人的去路。就这样，韩启龙催马来到近前，两人马打对头，一问名姓，方知道是秦桧的娘家侄儿，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姓王的，州有州官，府有府衙，用你抓我们，三个鼻子孔多出那股臭气，闪开！你是谁？敢羞臊我王大鹏？不认识啊？告诉你，七宝镇的韩启龙，看刀！说完，韩启龙抡刀催马来到了近前，力劈花山，搂头就剁。王大鹏举起和扇板门刀往外相迎，两把刀碰刀一起，就听了嘡啷的一声。震得韩启龙差点把刀扔了，刀杆都给震热了。韩启龙一看凭力气自己不行哦，别和他碰了，得凭招数试一试吧。三挺刀躲着巨齿飞镰和扇板门刀，三转两转，两口刀叭又碰在一起了，韩启龙的兵刃肉就飞了，西岸他是拨马就撩。王大鹏哈哈大笑，哎呀，就这两下子还想上来比划比划，还有哪个不服？上来和你家王大爷决一胜负！韩启奉见哥哥败了，想给找着脸儿，一抖丈八蛇矛枪，奔着王大鹏扑棱就扎过来了。韩启奉有个外号赛张飞，力气大。王大鹏刚啷往外一挂，随后搂头盖顶刷就劈下来了，吓得韩启奉急忙闪身，用大枪往外磕，刚想要反手进招。哪知道王大鹏是真狠呐，伸出左手探背膀，哗楞楞楞蹬出了钢鞭，反手奔着韩启凤的后背砸来。说是迟那是快，唰啪，这一下子

0: 在韩启凤的后背，太重了，韩启凤哎呦了一声，一张嘴这口血就喷出去。王大鹏就想上前结果韩启凤的性命，大将吉青冲过来，手举丁丁狼牙棒照着王大鹏刷就一下子。王大鹏赶紧结架先还，两人马打攀还站在一起，打了有十几个回合，再看王大鹏反背一刀唰啦砍掉了吉青的头巾，吓得吉青拨马就跑。王大鹏是连胜三阵，把这边的英雄吓一跳，怎么办？这时候牛通上来了，他也不知道从哪儿捡来这么个大杠子，也不搭言和王大鹏站在一起。凭力气牛通有他的劲儿大，可是凭招数牛通可不行，牛通他是魂来。正在不行，王大鹏身后是一阵马挂銮铃，紧跟着军卒汪啷一乱，窜出一员大将，手中一对青铜窝瓜锤，来到了近前高喊：嗨，闪开喽，待我和他决一胜负。双锤一分，杀出条人胡同，来到了当中，把王大鹏吓了一跳，忙问：你是谁？为何从后边杀进来？俺乃是岳元帅帐前的将军，八大锤之一，铜锤大将傅天亮。哦，王大鹏倒吸口凉气，久闻岳飞手下有八大锤，今天我碰上了一对儿啊，我得会会他。哼，我不管你八锤十锤，那要看看能耐。招刀，刷，大刀捞头就剁。傅天亮用双锤，啪，往外就崩啊，把大刀肉就给震回来了。两匹马踏踏踏踏踏踏踏各自退了好几步。哎呀，好厉害呀、啊、两人互相赞成。傅天亮和王大鹏刀锤并举，催马交战。诸葛瑾在一旁观地料阵，心中佩服着王大鹏真有能耐，连胜好几阵，力气一点也不减。傅天亮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啊，我们在这儿傻等什么，快跑吧。想到这低低的声音告诉周青和宗方，咱们呢快跑，搁这冲过去，在这越聚人越多，怕是走不了啊。众人点头，一拥其上，奔官军就杀过来了。一声呐喊声震大地，冷不防的杀过来，官军没有准备，放箭也来不及了，就冲开了官兵的队伍，向北门跑。诸葛瑾在最后告诉傅天亮：哎，傅大哥，心眼活动点，不行咱就快撤。傅天亮多聪明啊，听了这番话就明白了，是叫快跑，故此叫大家冲过十字街，也虚晃双锤拉个败势，拨马就撩了。花刀将王大鹏气坏了，把大刀在空中一举：弟兄们，给我追！十名寨主带着官军在后边是苦苦追赶，三面扇子面形往上围呀，眼看着快到城门了，也要追上了。突然从道旁蹭窜出一个黑大汉，这个人正是狄雷。那狄雷守在北门，一看来了追兵，让过了众将，举双锤照进王大鹏的马腿，咔就是一下子，这匹马想躲也躲不了了，咔嚓一声，马腿折了。王大鹏从马上哭丘滚鞍落马，狄雷想要再给他一锤，就能把他脑袋砸扁。他刚想要动手，众家寨主一拥其上拦住了狄雷。这时候城头的军兵已经接到王兵武的命令，要关城门落千斤闸，上边有人绞着露露霸，千斤闸下来了。这时候诸葛瑾到城下，可是后边人还没到，关上城门可就糟了。想到这儿高喊：狄雷，别叫他们关门。
1: 哟，
0: 狄雷这才想起来自己是守城门的。
1: 对呀，关城出不去了，我得过去，别关别关。
0: 当兵的哪听这套，还在关城。狄雷急了，把大铁锤一抡，劈着扑着，爱吃不吃，这顿胖揍全打趴下了，然后把链子锤往脖子上一挂，把两扇大门啪啪全给推开了。守城的千总一看坏喽，城门关不上了，快落千斤闸。这边摇露露霸吱呀呀吱呀。

0: 天津闸由上至下刷就下来了，这叫死闸呀。要是死闸一落，一个别想跑。这阵儿月雷牛通傅天亮还没到呢，所以这伙人急的在这等着，谁也不出城。天津闸下来了，狄雷高喊：别落闸，别落闸，人还没出来呢。官军谁听这套啊，这露露摇得更欢了。眼看着千斤闸刷的一下子离地平还有不到一丈高了，狄雷真急了，往前蹭的一近身，伸出双手啪拖住了千斤闸，猛然全身一叫，力气往上一使劲，刷的一下子把千斤闸又推上去一尺多高。狄雷力拖千斤闸解救群雄，才有一段临安打擂二会王大鹏。
1: 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4: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回书说到，狄雷在城门洞力托千斤闸解救群雄。这个时候，花刀将王大鹏催马赶到，他见狄雷拖住千斤闸，抡起大刀直奔狄雷拦腰砍来。狄雷一看不好，急忙松手往外蹭的一侧身，千斤闸刷就下来了，咔嚓落在地上，正好把狄雷关在城外，把王大鹏关在城里，可把王大鹏气坏了，一刀砍在千斤闸上，胳膊震得生疼，没砍着还不说，还下了死闸，再把千斤闸绞起来那可费劲了。城外的英雄一看追兵没出来，这是好机会，天助人愿，快走吧。他们一口气儿撩出30来里地，倒在一片树林着停住了脚步，歇口气儿。一查点人数，可把诸葛英吓坏了，别人都出来了，就少了二公子岳雷。牛通气得哇呀暴叫：哎呀，白折腾一宿啊，把我二哥给丢了，我回去找去。诸葛瑾说：不行，王大鹏抓还抓不着呢，你白白送死去。你看他们追出来了。大伙往树林外边一看，可不是吗，远处灯火通明，追兵已经出城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往哪跑？诸葛瑾说：别急，我想想，现在我们大伙都在一块儿是不行，人太多了，躲又不好躲，藏又不好藏，必须要兵分两路，由我带一伙人。宗大人，他看了看宗方，您再带一伙人护送着远处搬家的车辆赶奔太行山去，因为宁夏还有些事儿没办完，您还是离开这儿吧。宗方说：我哪能走呢，把二公子岳雷丢了，我走算怎么回事？不，宗大人，您在这我们担心呢，还得保护您，您要走我们就少一份累赘。我说这话您别过意啊。有周叔叔、吉叔叔、梁叔叔，另外狄雷、傅天

0: 个人保着您赶奔太行山去，剩下的韩启龙、韩启凤，我宗良，再加上小牛通，有我们五个人留在这儿等岳雷就满可以了。宗大人推辞不过，只可点头答应。宗方带着周青、梁兴、吉青，外带上狄雷、傅天亮，连给石泉办理丧事，回金顶太行山去了。安家众人暂且不提，单说只剩下韩启龙、韩启凤等人。这五位小英雄绕道逃走，躲过追兵，四处搜查非常紧，他们不敢进镇子，一会儿在外边蹲了五天五宿。这五天五宿可把他们熬哭坏了，不得吃不得睡，弄得又困又乏。今天肃静一点了，周围没有搜查的官兵了，他们来到一个镇子叫马家集，大伙儿都饿坏了。诸葛瑾说，咱们进镇找个地方睡一觉，吃点东西去。大伙儿说太好了，尤其牛通非常高兴。哎，那行了，我去打店去了。诸葛瑾知道他爱惹祸，你别去，你去就有事。行了，没人听你的，听你的，死了连裤子都穿不上，不叫你，我二哥能丢吗？哎，牛通，你怎么能赖我呢？行了，拉倒吧，没人跟你记个。牛通气哼哼的，也不答言，脚下加劲儿先跑了。后边啊，韩启龙还嘱咐兄弟别惹祸，打店的时候我们要单间儿，不能住大铺啊，听着没？哎，这知道了。韩启龙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是国家捉拿的罪犯，和人家住在大铺，说话不注意，走漏了风声，容易被人抓住，是这个意思。牛通呢，还真就拿个棒子当真人，啊，叫我要单间。行了，这回咱把事儿干得好点，叫大伙瞧瞧，牛通也不傻，会办事儿。他进了镇子，走到街心有家店房，别说这个镇子最大的店就是这家了。门前有副对联，上联写孟尝君子殿，下联配千里客来头，横批马家老店，挂着蓝幌是个回回店。牛通走到了门前，高声断喝：开店的有活的没有啊？快咕噜出一个来，爷爷要住店呐。时间不大，走出来个掌柜的，上下看看牛通，心的话，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一看他腮帮子鼓起多高，眼睛瞪得跟包子一样，知道惹不起，忙说：哟，客爷，您住店吗？
1: 废话，买棺材上你这来呀。
0: 可说呢。
1: 啊，怎么的？
0: 哎呀，您有几个人？
1: 五个，要单间。
0: 哎呦，客爷，太对不起了，我们店小，单间全住满了，剩下的就是大板铺，都挤在一块儿睡，您看怎么样？
1: 不行，给爷爷倒房子。
0: 对不起，都住满了。
1: 我不信，没那事儿，我要住单房。
0: 你看没地方啊？
1: 那我看看去，我自己找。
0: 您自己看也没有，那您就瞧瞧吧。掌柜的一想，这是个浑人，跟他说不明白，他一瞧屋子里都有人，也就拉倒了，故此往里让。哪知道牛通进来一个心眼儿，一直奔上房。上房是三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一明两暗，中间是过道，东西两个屋，屋子里边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真巧。
1: 哎，我就说你是撒谎啊，欺负我嘛，这屋不挺好吗？行了，我就在这儿住了。
0: 哎呀，客爷，那可不行啊，这上房有主了，人家把钱都交了，刚才有三位小客爷出去溜达去，一会儿回来，要是把房子弄没了，这不找打架吗？
1: 胡说，那我不管，反正我就在这屋了，我们五个人住这房正好。
0: 就在这阵儿，门口有人说话：掌柜的，谁在这吵吵？怎么上我们的屋来了呢？掌柜的回头往院里一看，哎呦，

0: 那您回来太好了，正是这屋里的住客。这位客爷，这不嘛，刚才来了这么一位黄脸大汉，非要住这个屋不可。我们说有人住去了，他就是不信。您来了，那您跟他说说吧。这时候牛童从屋里也出来了，他一看院里站了个年轻的公子，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瘦高个，黄白净子，细眉长眼睛，长得鼓鼻子鼓脸的，头戴五升公子巾，双垂灯笼穗，身穿花氅，肋下悬剑。这个人骨骼清瘦，一团的威风。牛通魂劲儿上来了，哎，你在这屋住啊？公子点点头，对呀，你搬家。哎，为什么叫我搬家呀？
1: 啊，我要在这住啊。
0: 公子乐了，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呢？没出过门，对不对？有没有个先来后到啊？
1: 啊，对呀，就是先来后到嘛。你先来的，我后到了，你就给我倒出来，我好住下呀。
0: 耶，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不讲理呢？
1: 是什么不讲理呀？这可是最好听的，说急了，破，我还揍你呢。说完上去就是一拳。
0: 这个小伙子往旁一闪身，哎，你怎么打人呢？你这是干什么？你要占我的房子，我不给你倒，你就打人呢？
1: 啊，打人，还宰你呢。
0: 牛通把昨天晚上一肚子火全发到这儿了，因为二公子月雷丢了，再加上在外边蹲了这五天五宿，不得吃不得喝，傻小子受不了了，怕么一时住下好弄点吃的，心里有点底儿，这边一不给他倒房子，他就火了。你说你发火，人家倒霉不？他这一伸手，那个小伙子惹急了，哎，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呢？不教训教训你，也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说完就开始网袖子，那牛通哪听那套，上去咣又是一拳。眼看着牛通的拳头到了，那公子伸出左手，啪，一个金丝缠腕，砰，把牛通的手脖子薅住了，随后往怀里一带，脚下一绊，扑通，把牛通摔趴下了。呀，
1: 好厉害呀！这招不算啊，爷爷没注意，再来。
0: 说声再来，像虎一样往上窜，两人打在一起。住店的全出来了，站在院里抱着夹看热闹，走道的扒着门缝往里看，墙头上都趴满人了，是越聚越多。就这一阵啊，那个小伙子把牛通扔了三个跟头，把牛通摔得真急眼，这回是拼命了，边打是边喊呢。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暗暗的调止赞成那个小伙子，嘿，看人家的孩子，你说看外表文质彬彬的，没什么了不得的，一伸起手来真行。看来人家爹也好，妈也好，爹妈金妈生出孩子是金豆子。哎，老李，看你们家孩子没出息，去去去去，你扯到我们家干什么呢？那么这小伙子是谁呢？不是别人，乃是岳飞的三儿子岳霆。当初老岳家301口发配到云南，多亏柴娘娘大仁大义，不记恨前仇，和岳家人言归于好，柴排福护送老岳家到云南。谁成想到了云南，岳雷的母亲李氏夫人就病了，想岳雷想岳震，病得很重啊，昏昏沉沉，每天叨念着岳雷的名字。三公子岳霆见母亲想二哥和兄弟，怕娘有个好歹的，说娘啊，你别急，我找去。这才带着路费出来找岳雷，等出了云南地界往北一走，可为难喽，上哪找去啊？这么大的地方，天涯海角，想找一个人那不是大海寻针吗？尤其是三公子岳霆没出过门，对道路还不熟，越走越远，越走越没信儿，你说他是越走越上火，饭也吃不下去，嘴也烧了起泡了，钱也花得快空了。这天正往前走，前边是一座高山，这座山很险峻，但只见山套山，岭套岭，树木丛杂，荒草多高，

隐隐约约山怀中有杆大旗随风飘摆，行书就卷。月亭骑马刚到山下，就听着山上一棒锣声响亮，从山上冲出一支队伍，能有100多人拦住了去路。这些个楼兵全是20多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每人手中一条枪，个别的拿刀。岳廷心的话，这可是碰上使枪的年头了，怎么这么多使枪的呢？哎，当中有2个人，左边之人面如重枣，头戴大红包头巾，身穿星星红的战袍，年纪在20来岁，坐下昏红马，掌中一条虎头赞金枪。右边那个人23、24岁，面如蓝靛，发似朱砂，膀阔腰圆，头戴蓝色包头巾，身穿蓝色战袍，胯下青鬃马，掌中一柄开山大斧子。这2个人一红一蓝，像金刚一样。只见红脸大汉抖枪高喊：“呔，走道的，留下买路的银钱，放儿过去，不然要儿的狗命！”岳廷真吓一跳，他没见过这个。哎呀，占山呐，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就敢拦路劫抢！大汉哈哈一乐，嘿嘿，爷爷生来就是不怕王法，不怕天，全凭军刃正吃穿。太平天子打死过，也要留下买路钱。岳廷一想，他占他的山，我走我的道，劫我有什么用？我是个穷鬼，没钱呢。占山的英雄，你劫不劫道，劫谁我都不管，不过我没钱，我是出来找人的。这么办，您高高手，放我过去吧。不行，没钱，把马匹和军刃留下来。哎呀，这更不行了，没有马我走不了道，没有兵刃用什么防身呢？您还是放我过去吧。嘿，舍不得东西那可就要命了。哎呀，二位英雄别开玩笑，放我过去吧。谁和你开玩笑？看你岁数不大，还挺有主意的，开枪！一百虎头赞金枪分心便刺。岳廷一看不好，连忙摘下如意金枪，摆枪相还。红脸大汉这条枪挺厉害呀，尤其岳廷看着枪招眼熟，一时蒙住了，说不清是谁家的枪招。这条枪专往致命地方扎，哎呀，我要不拿出几手绝招来是赢不了他呀。有了，何必恋战呢？想到这，便使开了祖传的枪招，用了一个握马回身枪。干嘛呀？想用这招来赢那个红脸的寨主。红脸的寨主一看岳廷的枪法很高，看着他挺瘦，力量可不小，招数还挺高，一时还胜不了他。我何不用我祖传的绝命枪赢他呢？我们的五虎断门枪当中，其中有一招叫倒打紫金棺，我用这招胜他。两个人想到一块儿去了，同时拉开败势要伤对方。岳廷的握马挥身枪刚使一半，就听半山腰有人高喊：“住手，别打了！”两人各侧兵刃，闪目观瞧。好，就看半山梁有一匹战马，马上一位老英雄，长得非常的魁梧，催马下山。红脸的大汉高喊：“爹，你来干什么？”老头没理他，闪开。一直的来在岳廷的眼前，上下看了看岳廷：“小伙子，你的枪法真高啊。好，跟谁学的？”“我乃是家传。”“哦哦，那你姓什么呢？”这岳廷一想，老岳家犯了灭门之罪，别报真名实姓，要一报就坏事儿，干脆报我姥姥家姓就得了。我姓李。哪知道老将军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0: 你是老岳家的后代，你姓岳，对不对？
1: 这岳婷一愣，心的话，他怎么能一下子就叫出我是老岳家人呢？老人家，您认错人了，我是姓李。
0: 哼，姓李是你母亲的姓，你姥姥家姓李，你本人姓岳。小伙子，你呀，瞒了谁也瞒不了我呀。
1: 老人家，你怎么就看我是非姓岳不可呢？
0: 孩子，你的枪招我认识，这是老岳家的六合枪。刚才我问你了，这枪是和谁学的？你说是家传。老岳家的枪家传，你说你是谁家的吧？孩子，别害怕，我和岳飞雅如一奶同胞啊，我叫罗彦庆。
1: 啊，是罗叔叔啊。
0: 哎呀，老人家，我哪知道啊。岳婷甩凳离鞍下马，撩衣跪倒磕头。
1: 老人家，我给您磕头了。
0: 孩子，起来起来，我给你介绍介绍。他一指红脸的那个寨主，这是我的犬子，他叫罗红，有个外号叫火烧灵官。有一指蓝脸的，他的父亲是吉青，他叫吉成祥，因为长得青脸红发，外号叫赛展雄。孩子，你是老几呀？
1: 我排行在三，我叫岳婷。
0: 哦，
1: 叔叔，你老人家怎么落得占山了呢？
0: 嗨，一言难尽呐，此地不是讲话之地，到山上再说吧。罗红、吉成祥一听说岳婷，都非常高兴。三弟啊，我们每天都念叨老岳家一家子，想找你们又不知道什么地方，今天可算碰上了，你别走了。刚才的事儿你可别生气啊。岳婷也乐了，二位哥哥，咱们是自家弟兄，有什么生气的？说说笑笑来到聚义厅，罗彦庆往当中一坐，罗红、吉成祥一边一个陪着，给岳婷搭了个座，两边的众人站成两大溜。罗彦庆告诉楼兵过来见见三公子。岳婷说，老人家，您为何至此？此地叫什么所在呢？
2: 这座山叫独鹰岭，自从牛头山之后，万岁就派我镇守湖广，和岳元帅分开了。我不乐意离开岳大帅和众将，又盘桓了好几个月，最后天子来的三道诏书，我才不得不走。等到了湖广，哎，可把我憋坏了，和众将分开，心里不好受啊。后来我又得了个凶信儿，我的好朋友杨再兴死在小商河，看起来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啊。我很伤心，就想不干了，可是官身不由自己呀。但后来奸臣秦桧不给我们湖广的军兵发军粮和军装号坎儿，把当兵的饿跑了不少，我一赌气带了几百名弟兄挂官悬印走了，来到这座独鹰岭，占山为王，倒也自在，在山上自种自吃，不受那份窝囊气。后来吉成祥去找他的父亲，路过山下，被我找到山上，他就在这儿住下了。最近听过往的行商传信儿，说是岳元帅被秦桧害死在风波亭，没把我疼死啊，我整病了一个月才好。我们爷儿三个一商量，干脆招兵买马，祭草屯粮，兴兵替岳元帅报仇。孩子，我不是和你吹呀，山上现在有1000多人，粮草够吃2年的，每天操练人马，真没想到今天在山下碰上你。你上哪去啊？岳婷心的话，你还自种自吃呢。我这两个哥哥刚才差点没把我打死，不过也不好意思往这儿闹，便说啊，我这是千里寻兄。
1: 你出来多少日子了？
2: 哎呀，出来好几个月了，一点信儿都没有。老人家，您看怎么办？罗彦庆说，这么办吧，你在山上待着，我打发喽啰兵改扮成老百姓到临安打听消息，你不用去了。
1: 老人家，那我不放心呢。
2: 孩子，你想为父亲报仇，还得

0: 爱学武术。在我的山后面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隐士，是梁山好汉浪子燕青的好朋友，名叫李霄，外号叫神枪将。此人武术很高，我可以送到那去拜他为师，早晚我再给你看看，你看看怎么样。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就这样，月亭在山上待了整整是半年多的时间，武术大见长进，看信的喽啰兵不断的出去，不断的回来，陆陆续续的送来一些京城的消息。这天有人说二公子岳雷进京上坟去了。月亭听了这话待不住了，也要上京城去上坟。罗延庆一看留不住，便派火烧灵官罗红、赛展雄的吉成祥和他一块儿进京，千嘱咐万叮咛，路上小心，早去早归。就这样，三个人离开了独鹰岭，奔京城。李灵安进了，月亭没敢直接进去，想在周围探探信儿，故此在马家集、马家店住下了。正巧罗红和吉成祥闲不住，两人出去溜达，月亭不放心，出去找两个哥哥。就在这个功夫，牛童打店非要住上房不可，两下说茬了，伸手打起来，把牛通扔出去三个跟头。牛通真火了，玩命的往上扑，被三公子一拳打倒，翻身骑到身下，抡拳头照定软肋，当就是一拳。这下子打中了，牛通扯着嗓子高喊救命啊，打死人了，我的哥哥呀，你怎么倒不管我了。这一喊真有用，正好诸葛瑾、韩启龙、韩启凤、宗良打门前路过，听见牛通的喊声，慌忙闯进来。来到里边一瞧，见一个年轻的公子正在打牛通，诸葛瑾急忙过来拉架，哎呀，住手。其实不用问，这个事儿不打听也准知道得怪牛通，他好惹祸。月亭一看有人来劝架，连忙起来，那牛通一咕噜爬起来，一看见几个哥哥到了，有了精神了，上前砰抓住了月亭。
2: 小子，这回爷爷和你没个完。
0: 韩启龙说得了得了得了，你干什么呢，不依不饶的。哎呀，这位英雄为什么和我兄弟打起来呢？月亭还没等说话呢，牛通说话了，
1: 哥哥呀，他欺负我，他打我了。
0: 为什么打你？
1: 他不让我在这屋里住啊。
0: 掌柜的说，这屋是人家花的钱，这位非要占不可，怎么能怪人家呢？诸葛瑾一听就明白了，哦，这是怪牛通。这位英雄，我兄弟缺心眼儿，得罪了您，多原谅。月亭不好意思了，啊，我也是压不住火，刚才失手了，这位兄弟你别生气了。他这一说，牛通顺气了，
1: 哎，没说的，
0: 既然是几位没地方住，那么就到我的屋住吧，我们人少，也用不了这么大的地方。哎呀，那怎么好呢？诸葛瑾客气，牛通是一点不客气。
1: 这怎么不好啊？哎，好，我就想住这屋，我先进去了啊。
0: 他先进去了，月亭也实心实意的让，众人推辞不过，全进来了。就在这阵儿，罗红和吉成祥从外边跑进来，一看屋里这么多人，忙问
3: 兄弟，这都是谁呀？
0: 啊，二位哥哥，这是新认识的朋友，我还没来得及问名姓呢。几位先贤何处，贵姓大名啊？诸葛瑾报了名，又介绍给韩启龙、韩启凤，最后介绍到牛通这儿。月亭一愣，牛通，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呢？哎，我请问，有个叫牛镐的，您认识吗？牛童嘴快，
1: 哎呀，那是咱爹呀，怎么不认识呢？
4: 啊，你是牛二叔的儿子
1: 啊？对呀。
4: 哎呀，哥哥耶，你好。
1: 哎，别沾边了，你谁呀？
4: 我排行再三，我叫月亭啊。
1: 啊，哎呀，兄弟，你可把我揍得够呛。
0: 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随后众人一一做了介绍，大家言归于好，来到里边落座，从人献上茶，摆过酒菜，酒席宴前，诸葛瑾忙问三弟呀，你到京城干什么来了？ 伯母可好？月婷就把自己母亲充军发配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我这次进京，一来是上坟，二来是找二哥岳雷。我娘想他都有病了。大家一听都傻了，谁也没敢说岳雷丢了。牛童嘴快，
1: 别饶了，二哥死了。
0: 啊，
1: 怎么死的？还有一口气儿，不多了。哎呀，
5: 整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6: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7: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8: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9: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8: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10: 说了一句，谢谢你这么克制，真的委屈你了。阿德烈把安琪送到了火车上，看样子他也不想说什么。阿德烈转身就要走，可是就在安琪低头发愣的时候，阿德烈又提着一袋水果来了。他表情凝重地把水果往安琪的面前一推，看你的嘴唇都干了，路上慢慢的吃点水果啊。安琪鼻子一酸，本能的要落泪，尽这种义务的人本来应该是爱山江，应该是自己日思夜想的爱人啊。火车沿着黄河故道一路疾驶，他正按照安琪的意愿一路向北。那一刻，周围的一切一切对安琪来说仿佛都不存在，唯有向北的信念支撑着他，他要北上追寻所爱的人曾经留下的踪迹。安琪要到达的第一站是北京。五年前，爱山江在北京体育学院的马术系进修过两年，在这里他偶遇了阿迪里，从此开始了他挚爱的卧底生涯。离开北京之后，安琪又继续向北，一直走到中国的最北边，北得不能再北了。一个小城出现了，这是爱山江在执行本次任务之前接受特殊培训之后，郑重地对着他的上级阿迪里宣

0: 是愿意牺牲生命来报效国家的地方。安琪当然无法进入那个秘密的培训基地，他在基地附近的一个招待所住下来，然后上午和下午都到基地周围静坐一会儿。虽然寒风刺骨，安琪却感觉不到冰冷，因为有爱山江火热的名字含在他的嘴里，他的嘴里不时哈出热气。他就这样想着想着睡着了，睡醒了又接着做白日梦。他想，在这个白雪皑皑的世界里做白日梦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这里多么安静啊，安静的只剩下他和爱山江两个人。正月十五这天，安琪突然出现在了自己的家中，他母亲正在做佛事，看到女儿进门了，他淡然一笑，
1: 啊，琪儿回来了。
0: 安琪脸色阴郁地点头嗯了一声。母亲说，
1: 我看你的心并没有

0: 外山江成长过程中的趣事，安琪需要看见他们，这是安琪内心最后的需要了，她想满足自己。安琪以一名马迷旅游者的身份来到了小东沟牧场，这个身份足以让爱山江的家人相信安琪是爱山江的朋友。安琪如置身一幅欧洲油画般的境地，这里一切都是静的，只有他这个外来人，这个想要投奔这里的人是动的。安琪在白雪皑皑的白桦林间，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小木屋方向移动着，他的身后是一串东倒西歪的脚印，是跳动在白桦林间的鸟儿们啾啾的清脆的鸣叫声。远远的，安琪看见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骑在一匹全身是黑色但脸部有道白梁子的马背上，寒冷的冬天里，他竟然穿着一条单裤，光着脚丫子，脸蛋通红着望着自己。不用猜，安琪也能知道这个男孩就是米勒别克。没错，单看他那英俊的脸庞和眉眼就知道他是爱山江的儿子。那一刻安琪激动了，他快步走上前去，很想拥抱米勒别克，可是米勒别克用马鞭轻轻拍了一下马背，那马便绕着安琪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没有多余的语言。米勒别克和他的马用独特的方式在审视着这个外来人。安琪扬起脸，友好的伸手喊道，
1: 小伙子，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
0: 米勒别克点点头，但他依然骄傲地骑在马背上，歪着头问道，
1: 你从哪来？你叫什么名字？
0: 安琪想说我从远方来，从自己内心的需要而来，但这些话小米勒别克显然是听不懂的。
1: 啊，我从杰杰市来，我叫安琪，今年22岁。
0: 米勒别克小声地重复了一遍安琪的名字，然后才自我介绍道，
1: 我叫米勒别克，今年快6岁了，我准备明年去读书。
0: 安琪也重复了一遍他的名字，
1: 啊，米勒别克，多好听的名字，你刚才在这儿干什么呀？哦，我准备到河边给马印水，看见有人来了，就在这儿等着。哦，那河水不是都结冰了吗？怎么给马印水呢？你愿意跟我来吗？
0: 安琪点点头，于是米勒别克跳下马背，把绑在树上的另一匹小黄马解开绳子，他侧脸问安琪，
1: 你愿意牵着他吗？没关系的，他很可怜也很善良，他不会踢你的，但是你尽量啊别站在他的身后，不然他会以为你要偷袭他呢。
0: 安琪听了暗暗一笑，这孩子的口吻多么像爱山江啊。安琪把小黄马的缰绳抓到自己手里，米勒别克则牵着黑跑马，两个人慢慢的在河边溜达着走着。
1: 你今天会住下来吗？
0: 安琪冲动地吻了米勒别克额头一下，他友好地问，
1: 你愿意让我住下来吗？当然愿意啊。
0: 米勒别克还有点不好意思接受安琪的亲吻，他努力地把身体躲闪到一边。河边到了，米勒别克让安琪牵着两匹马等了一会儿，他自己动手搬了一块带尖的石头，先用手扒开厚厚的雪，然后用石头砸出一个小黑洞，接着安琪就听见黑洞底下的河水哗哗的声音。米勒别克让小黄马先印水，他同情地说，
1: 你知道吗，这是我从山上捡来的小马，当时啊它受伤了，伤得很重，我就把它抱回家养着，它又活了。你知道吗，我爸爸小时候也从山上捡回来过一匹受伤的马。
2: 啊，我听你爸爸说过这事儿。
0: 安琪爱惜地摸摸小黄马的脖子，
2: 多喝点吧，快点长大，长得壮壮的。
0: 这时候米勒别克歪着头又问道，
1: 你不会止住

0: 天就走吧。啊，那你希望我多住几天吗？
1: 啊，如果你能多住几天，我给你讲好多好多故事，是我从小朋友那儿听来的，还有奶奶给我讲的。
0: 安琪心头一热，好吧，小伙子，我接受你的邀请，在这儿多住几天。艾山江的母亲看到小孙子领着一个年轻女孩去了河边，她猜想，这女孩要么是受儿媳的委托，要么是受儿子的委托而来，至少与他们俩有关，否则为什么一来就跟小孙子打得火热呢？老人家不想惊动他们之间的谈话，他想，小孙子也太可怜了，整个冬天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只有那两匹马陪伴着他。安琪在小东沟牧场住了三天，临走之前，艾山江的母亲用冬不拉为他弹唱了一首歌，腊月里的转场队伍。转场的队伍在艰难的跋涉，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只为寻找一处避风的岩洞，走穿了茫茫的旷野。一听到艾山江母亲唱这首歌，安琪激动了，这首歌她早已捻熟于心呐，她情不自禁地跟随着老母亲一起唱了起来。用所有的衣物裹住身躯，生活不可能再比这笨拙，可怜的哈萨克，难道命运注定你做这样的选择？体温似乎要降到零度，冷风依然在肆虐，儿童们却无忧无虑，在兴致勃勃地玩雪。一位后生在马背上颤抖，肩胛上堆起一层霜雪，寒流围困着畜群，大地仿佛被冻裂。年长的喊着，快下来跑步，后生跳下鞍，紧跟着乘马叠卸。连绵的雪丘中寸步难行，人与畜群几乎在雪堆中淹没。少妇在马鞍上紧扶着摇床，马的四肢已经陷进雪窝，她使劲用脚跟扣动马腹，可怜的坐骑已精疲力竭。转场的队伍在继续奔波，高原的风雪更加暴虐，前面的路已被封闭，人们只能在附近暂歇。终于找到避风的洞穴，可以暂时抵御风雪，妇女们高兴地支起毡房，牧人的心情无比喜悦。转场的路程还很遥远，这只是临时寄宿的窝，腊月的风犹在吼叫，洞内的弱畜在勉强啃雪，日日夜夜在风雪中颠簸，年年月月在马背上生活。瞧，年轻牧人如一座冰雕，月光下还在孤零零的守夜。唱着这首歌，安琪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那一晚，艾山江在深夜低低地给他唱的这首歌，早已深入了他的骨髓。想起艾山江，想起自己轰轰烈烈却又戛然而止的爱情，安琪真是肝胆欲裂，坚持了三天的眼泪突然倾盆而下。妈妈，亲爱的妈妈，收下我做您的女儿行吗？我想天天听这首歌，我爱这首歌。 从安琪住下的那天晚上，老母亲就看出了这个女孩的心思，就在心里把安琪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她比这个年轻女孩更痛苦，只是她不得不把痛苦深深地隐藏在心里。她把失声痛苦的安琪揽在怀里，轻轻抚弄着他的黑发，看着安琪剧烈抽动的肩膀，老母亲心疼不已。可是他又能说什么呢？这个女孩在人生的道路上刚刚迈出第一步，她以后还会经历许多许多事情。老母亲不

0: 不能让这个孩子陷在小东沟这个地方永远走不出去，他不能耽误这个心里藏着一团火的女孩啊。老母亲等安琪哭够了，重新又拿起冬不拉轻声唱了起来。看着山，我还能说什么？你所包含的只有太阳和月亮能够知道。松树林木为你增添光耀，在你的怀抱里，马鹿雪鸡养育着子孙，自然的生命互相配合，才有如此奇妙。早晨升起的太阳啊，多么美好！我的儿子啊，你是母亲的骄傲。看着牧场，我还能说什么？儿子啊，你所做的一切，草原和河流都知道。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一个是初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3: 一晃三年过去了，这三年里，每年的冬天，安琪都会请假到乌兰山北部的小东沟牧场去看望爱山江的母亲和儿子。这一段奇异的爱情故事虽然过去了三年，可安琪的心还在等待爱山江的归来。他常常自欺欺人地认为爱山江没有走，也许爱山江又去执行什么任务去了。可是当他冷静下来时，残忍地意识到爱山江确实已经不在人世了，不然为什么三年里他音讯全无呢？尽管如此，安琪的内心却有一样东西越来越坚定起来。他爱爱山江，至死不渝。2003年春节前夕，节节是纷纷扬扬的下了一场大雪。许多人都说，这场大雪与2000年那场大雪差不多。触摸着纷飞的大雪，安琪真是撕心裂肺的痛啊。这场大雪下得简直就像2000年那样忘我，那样铺天盖地，比整整一个冬天下的雪还要多。莫非真是天若有情吗？即便是巧合也算是天意了，而两次巧合就算两份天意，感天动地了。海拔5000多公尺的乌兰山并不是世界最高峰，但是这场落到乌兰山上的积雪足以滋润离他最近的节节市的老百姓，来年一定是个丰收年。听到许多人都这么说，安琪的心情仿佛好了许多。这是以爱山江的生命为代价换取的丰收年啊。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安琪默默地想，即使自己离开好长好长时间，埋在土地里的爱山江来年也不会渴了。爱山江活着的时候对自己只提过一个要求，如果你看我有点累，就请给我准备一杯水。安琪相信来自乌兰山的雪水一定会让躺在土地里的爱山江倍感亲切的。他想，这场大雪就是为爱山江而飘落的。

难道老天爷也为自己的真情所感动了吗？在自己即将离开大西北之前，给了自己一份安慰，自己亲爱的人不会渴了。头一天下午，天空还没有下雪的迹象，仅仅一个晚上，雪厚的就没过了行人的膝盖。安琪一边扫视着三菱越野车玻璃上的积雪，一边想，许多事情都有偶然性。爱山江牺牲那天是个大雪天，今天是爱山江的三周年忌日，又是个大雪天。这天，安琪给自己争取了一天的休假，她要向亲爱的爱山江道别。为此，她特意竖起垂到肩头的柔顺的头发，穿上了警服。她驾着车，缓缓地驶向了郊区。厚厚的白雪覆盖着大地，暂时把一切都掩盖了，一切都在白雪的覆盖下了无痕迹。白雪的光芒令安琪眼睛生疼，她取出墨镜戴上，正好掩饰那抑制不住的泪水。安琪迎着纷飞的大雪，向她心中的疼痛之地走去。往北去，是一望无际的宽阔的牧场。现在安琪看不到它的绿色。再往北走五六十公里，在牧场的尽头是巍峨雄壮的乌兰山。牧场和乌兰山之间连着的地方就是金地公司的骑马俱乐部，只是现在这个骑马俱乐部已经被政府拍卖给一个新主人了。俱乐部马厩里喂养的十几匹英武的赛马，爱山江都悉心照料过。安琪太熟悉这条道路了，这片被白雪覆盖着的天然牧场，这里的马匹因为他们都跟一个人相关联，而那个人是他心中的伤痛，是他情感世界里的永恒。现在这一切都被大雪覆盖着，仿佛这片土地突然沉积成了一段历史，而安琪又是唯一的见证人。如果有一天自己终将也要离开这片土地，或者淡忘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故事，那么谁又将被彻底的埋在这里？想到这儿，安琪的心真正疼痛起来。从一上路开始，安琪就让车厢里萦绕着恩雅凄美动人的歌声。当听到恩雅的歌剧《漫步街头》时，她再次泪如泉涌。爱山江最后一次消失的时候，安琪在等待的时间里就是反复听恩雅的这首歌。在这首凄美的乐曲背景下，爱山江对她说过的最后一句话是：傻丫头，别相信永恒，永恒只能作为一种尺度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而不可能存在于男女爱情之中。三年过去了，安琪无数次劝慰自己重新安排生活，她需要有一个新的生活来冲散自己内心的忧伤，这也是爱山江对她的期望，好好的活着。但是安琪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至少她的内心永远都不会对爱山江告别。安琪把车静静地停在空旷的天然牧场上，雪地里看不到一匹牛马，牧人的影子更是看不见。但安琪仍然在乌兰山脚下深情地等一个人，她希望那里能够走出一个强健有力量的男人，那个男人是他盼望已久的爱山江。安琪在等待中静静地睡着了，他在女歌手恩雅凄美的歌声中打了一会儿盹儿，他甚至做了一个梦，梦到爱山江从乌兰山顶上走了下来，对他灿然一笑，然后紧紧拥抱着他，说着自己的思念和火热的爱情。在两人的感觉中，爱山江早已拥有了他，而安琪也早已属于爱山江，他们早已融合为一体，

0: 在他们最美好的拥有里，艾山江向安琪细细讲述着所发生的一件件故事。安琪就那样躺在艾山江温暖有力的怀抱里。然而好梦不长，幸福的安琪很快醒了，她发现自己又做了一个好梦，好梦也难圆。她多么不希望自己与艾山江的爱情只是一场梦啊，现实离梦想为什么总是那么遥远？安琪又一次绝望了。在大雪纷飞的牧场，在偶尔传出的马嘶声里，在对爱人深深的怀念中，安琪发了一个誓，她将无视组织纪律，而是顺从自己的内心，把所经历的爱情故事写出来，等到晚年的时候再带起老花镜一页页翻看。艾山江值得她这样做。不知道艾山江会不会同意，以自己与他的默契程度，他应该能够同意。尽管安琪曾宣称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可是如果他把两个人的爱情写出来，就有可能成了大家的事情。安琪决定冒这个风险。艾山江走了，他带走了安琪的魂魄，现在安琪只剩下一具空壳。从爱上艾山江的那一天起，安琪就是坚强的。他真担心有一天自己忍受不了这份深深的思念之情，最终会脆弱地放弃生存的权利，而随着艾山江而去。但是阿迪利曾警告他说，你没有权利放弃生存权，你的生命不单单是属于自己的，还属于你的母亲，属于爱你的朋友们，属于艾山江。一提到艾山江，安琪的眼泪就又流了下来。是的，她的整个生命都属于艾山江。安琪的生命无法拒绝爱的进入，更无法抗拒离别的痛楚。生命给了她一个完整的悲剧，她不得不接受了它。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爱情的人是多么的贫乏，有过刻骨铭心爱情的人，让我们都为他祝福吧，祝福他在另一个世界活得幸福安宁。
1: 不，我不相信有另一个世界，只相信今生今世。我在今生今世见过他，爱过他，这就足够了。好了，咱们不谈这个话题了。假如人的一生或早或晚只出现一次真正的爱情，那么我觉得自己已经提前遭遇并享受了这场真正的爱情。现在剩下的只是其他的什么了，比如努力的工作，比如正常的生活，比如珍惜友情和亲情，比如平和地走完后面的人生。
0: 啊，丫头，你非常具备当侦查员的素质。我相信即使你100次跌倒，第101次也能爬起来，对吗？
1: 放心吧，我是 O 型血，拥有这个血型的人最刚毅，每次遇到打击，看上去好像要垮了，结果还是能站起来。更何况艾山江给我的爱情不是一场打击，而是老天对我的一份最丰厚的赐予，是我生命里最宝贵的财富。拥有它使我内心强大，使我感觉不到贫穷。虽然我穷到连一个存折都没有，穷的只剩下对爱情的回忆了，但是我是富有的。
0: 从一迈进警察学院的大门，安琪就断定自己会成为一名出色的侦查员。3年的工作实践证实了他的自信。他已经3次立功，并且这期间他没有一天忘记过艾山江。接到通知的时刻便是动身的时刻。联想到自己与艾山江当年担负的使命一模一样，安琪是既兴奋

又紧张，他尚未来得及整理房间就匆匆南下了。他走得悄无声息，连亚历坤都以为安琪到公安部参加什么素质培训班去了，不过是离开一段时间罢了。因此当亚历坤拿着安琪给他的钥匙进了宿舍之后，便毫无心事地盘腿坐在华美的半成新土耳其地毯上，打开电脑学着安琪的样子，戴上高保真耳机闭目倾听一首首外文经典歌曲。他们像是从安琪心里流出来的一条奔腾的小溪，像一抹雨后天空里的火烧云，像夜晚轻轻吹来的绿意浓浓的微风，使亚历坤陶醉，使他忘情。安琪刚离开几天，他就开始想念这位性情率真的女搭档了。安琪把宿舍的钥匙交给了亚历坤，就是对他的一种信任，就是没有设防。亚历坤清楚自己现在还没能真正进入安琪的内心，但他充满了自信，安琪向他敞开心扉与他交心的那一天肯定会到来的。亚历坤也终于熬过了对他自己来说是触目惊心的2000年。当医生确定他没被感染艾滋病时，亚历坤冲动地把安琪整个人抱了起来，他觉得自己能坚持下来就是安琪鼓励的结果。他又活过来了，又可以做当飞行员的梦了，又可以跃跃欲试地向安琪发起进攻了。亚历坤等待安琪的时间太长了，但是他决定等下去。用他自己的话说，拿不下的女孩才值得他费神呢。戴着高保真耳机的亚历坤操作着鼠标进入了安琪回忆录一栏，在那里他偶然发现了一部尚未写完的回忆录，亚历坤被深深的吸引，他一口气读到第二天的天亮，两行泪始终爬在他的脸上。这时候亚历坤才明白了为什么始终他未能走入安琪的内心，原来安琪的感情世界被塞得满满的。当太阳跳出地平线的时候，亚历坤用手机给安琪发了一条信息：请原谅我怀着做贼心虚的心理读完了你的爱情故事，使我了解到你另一面的真实，使我理解了有一段时间你为什么心事重重，现在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你我的感受。这是一段让刚者碎心柔者断肠的爱情记录，我会为你保守秘密的，祝贺你几乎没有错别字。安琪并没有收到亚历坤的这条信息，他是在夜晚悄悄潜入南方那个边境小城的。第二天他就更换了新手机，甚至接受了整容手术。没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使命是什么。这座边境小城还没有意识到一场无声的警方与毒贩之间的搏杀和较量，因为一个年轻女孩的到来即将展开。直到离开大西北，安琪的嘴一直被封着。关于艾山江的死，世人仍无法获知真相，但是与案情相关的人都得到了应有的审判。阿布杜西克和阿米娜犯有贩毒、资敌、非法倒卖外汇罪，数罪并罚。阿布杜西克被判死刑，缓期一年执行，阿米娜被判有期徒刑15年，尔多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努尔犯有伪造证明罪，被判劳动教养1年。据说努尔被劳教后没几天就被一辆神秘的轿车接走了，不知去向。东北那边法院已经对阿斯卡尔做出有期徒刑8年的判决。2003年的冬天到来之际，安琪还没有半点音信，缉毒大队又从内地分来了一名年轻的女警察，还是亚历坤去接站。亚历坤接过这女孩的背包，吹着口哨感叹道：为什么我的快乐时光总是与女孩们分不开呢？啊，

0: 这时的雅丽坤说出来的话已经有些幽深的意思了。大家都说，自从安琪走后，雅丽坤只剩下一个空壳，里头的心换过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山西宴徐良从床底下钻出来，把朱亮骑于胯下。徐良怎么来的呢？其实白云瑞和房树安前脚一走就被徐良发现了。老仙徐良够多聪明啊，他看出白云瑞眼珠直转，紧皱眉头，说话心不在焉。徐良就猜到了八九，心说看见没，我老兄弟想要上三教堂。你别看他嘴上说听我的，实质上他骨子里太骄傲。我看看你究竟是去是不去。徐良就暗地之中住上夜了。白云瑞半夜前找房树安，爷儿两个边吃边谈，都被徐良从窗户外头听到了。徐良暗笑，心说老兄弟你哪一点都好啊，就这一点太像我五叔白玉堂了。你看这么大的事儿，咱哥俩得商议商议，等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再走也不迟啊。可是徐良没拦着他，他知道就这小伙子非得叫他碰几回硬钉子，让他吸收吸收教训，往后他就老练了。一直等着房树安和白云瑞走后，徐良把这件事情就禀报给蒋平和南翔。樊江鼠一拍大腿，呀梁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不拦着点儿？四叔，我怎么拦着？我不能打他的高兴啊，我该说的话已经都说清楚了，他不听我怎么办呢？四叔你看现在怎么办吧，人都走了，梁子你说呢？我看这么办，九月初九三教英雄盛会是势在必行了，非参加不可。我料这次的盛会比莲花观的八王例还要大得多得多，因此咱们这个人是非请不可呀。我看你老就留在开封府主持这件事情，马上多写请帖，派人封头递送，请的人是越多越好，无论如何要参加这次的盛会。王元老将可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参加盛会，他也要参加，肯定帮咱的忙。咱们不扳倒了金灯剑客夏随良，乃至

0: 鱼和鱼九连，咱们就不能得好。好了，那么小子你呢？我得追赶我老兄弟去，暗地之中助他一臂之力。我也希望啊，叫他碰碰钉子，啊，吸收点教训。就这样，蒋平留下，发请帖，传请柬，派人分头递送。这回这人可请了老鼻子了。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汉两路的豪杰，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边北辽东，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凡是认识的全都请到了，让他们九月初九以前一定要，万一他妈你再还过来的再成精呢，我给你卸巴了就得了。他把小片刀举起来，噗一刀把人头砍下来，咔咔两刀把俩手给剁下来了。徐良过去踹了他一脚，拉倒吧，你装什么英雄。我说干老，我怕他受了日惊月华，他妈他再明白了，你少穿废话，都这个模样了他还明白什么。看也闹事，我这叫多此一举。方砖在朱亮身上把小片刀荡了荡，方砖你留下，无论如何要保护住白云剑客，我到前院。
1: 哎，对呀，
0: 前面打得正激烈，正缺人手呢，干老您快去吧。这个房树安把店房的伙计找来几个，把飞剑仙朱亮这身子给他埋了，屋里外头的血迹擦干净，咱不必细说，单说白眉大侠拎着金丝大环刀等来的当机一看，呵，这四个人打成两对儿，还没分出输赢呀，这看热闹的人呢都老了，能有上千人在这观看这场决战。徐良也顾不了许多了，他一看呢，陈团老和尚占毡峰一半会儿分不出输赢来，因为他俩这个能耐武功上下差不多少。可再偷眼一看，白云瑞可不行了，笔挖鬓角，热汗之淌，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再看五雷金刚道，一个眼睛瞪着比秃尾巴狗还横，抡起十八节葫芦鞭，呼呼刮风，是频频发动进攻。徐良一想，我得先帮着我老兄弟云瑞啊，这回你知道姜是老的辣了吧。哎，行啊，通过这件事儿，他算长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呐。徐良想到这儿，一伸手，啪，瞪出一只金镖，滴了，他上了店房的门洞顶上了，居高临下，就瞄上准儿了。瞄哪儿啊？瞄五雷金刚道剩下那只眼。徐良心里还说呢，人俩眼睛多好，剩一个有没有他干什么呢，干脆给扎瞎了得了。想到这，徐良在门洞上喊了一嗓子，啊，呱吧绿悄悄的，老兄弟不要担惊害怕，五雷金刚道休要猖狂，伤心人在此啊。五雷金刚道就一愣，心说这不徐良吗，他怎么在我头顶上说话。他扬起脸来往门洞上一看，倒霉了，徐良就等这机会，一抖手镖就到了。那徐良打暗器那站着一个绝字儿，谁也躲不开。这一只镖正盯着他右眼睛上，噗，这一下盯进去有三寸多深，这下可把五雷金刚道疼坏了。眼睛是人的心苗啊，一撒手，十八节葫芦鞭掉地下了。他那意思呢，把这镖拽出来，但是疼糊涂了，他把八正举起来直拍，哎呀，啪啪啪，本来三寸深就够巧的了，他一定不要紧，钉进去五寸，甭别人要他的命，他

己就要了自己的命了，标尖子扎到大脑上了，哎呀一声摔倒在地，是绝气身亡。白云瑞一回头，哎呦，三哥是您，兄弟，不要说别的，把这狗头砍下来。是。云瑞往上一纵，手起刀落，噗这一刀，把五雷金刚道的人头砍下。徐良双腿一飘，从门洞上跳起来，先把那只镖抓住，嘣，从眼睛里瞪出来，擦干净，戴在怀中。白云瑞乐得眼泪都要淌出来了。三哥，你不要说别的了，想救人要紧，来，咱们共同对付这个二堂主张峰。白云瑞一看，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干脆就打家伙吧。他跟徐良从左右两翼就攻上来了。詹峰跟陈团正打着，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啊，这个五雷。

0: 五哨风琴扯，詹峰是逃回三教堂。哎呀，老百姓一看，咋把你们炸了？哎，你这话还真好使唤。本来想往里冲的这些人，一听儿快走，谁乐意钻铡刀啊？因此是一哄而散。安下他们不说，徐良带着白云瑞请着陈抟老和尚二次回来。陈抟一皱眉呀、啊：“徐三将军，你来的是正好，把我都累坏了。你要晚来一步，恐怕老僧这条命也交代了。”大伙回了屋，白云瑞刚想说什么，徐良一摆手：“老兄弟，不要说了，不要解释，我全知道。现在这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赶紧转移。为什么？这还用问吗？没有不知道咱们住到这个地方的了，这离这三教堂可不远。张峰走了，就送信去了，去请人去了。一会儿金灯剑客夏随良要来了，你能打得过？是我能打得过。如果不及时转移走了，恐怕白云老剑客可就危险了。我这长途老罗汉，你赶紧走吧，是非之地不便久留。
1: 哎，三将军，我可不是怕事儿啊，我回去也得安排安排，恐怕我那宝华寺也待不住了，詹峰非得跟我会气不可呀，我回去就得搬家，咱们后会有期。云瑞怪觉着过意不去的，老人家，为了救我师父，闹得您也不安静，我觉着实在对不住您。哎，自家人嘛，这算个什么呢？往后咱们再见面。陈抟说完了，带着俩小和尚急冲冲走了。回去他真搬了家了，不敢待了，怕人家报复。下一步陈抟什么时候露面？等到三教英雄盛会，他自然出头，不必细说。单说徐良和白云瑞跟方若安一商量，叫王掌柜的给准备一辆车。王掌柜的说这县城，那么车有了上哪儿去？徐良说上哪儿去啊，离着华阴县远点儿。这王掌柜的心眼儿真不错。
2: 几位将军，如果你们相信我不嫌弃的话，你们出了东关往前走18里地，有个王家坨，那是我老家，我们老王家一大户都在那儿住，房子也宽敞。要乐意的话，我给带路，最好先到我家躲避一时。哎呀，王掌柜的，太感谢你了。就这样，把车准备好了，多铺被褥，大伙轻轻地把白云剑客抱到车上，给他盖好，为了防止意外还搭了个小棚子。车老板也准备好了，云瑞把丸散高丹应用之物搁到小药箱子里，亲自给背着，在车前车后照顾老师。山西县徐良手中拎着金丝大环刀，好保护安全。就这样离开王家店出东关。王掌柜的着急：“快点，车老板，既要稳还得要快，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掌柜的你放心吧，不是就奔王家坨吗？那道我熟得很，一拐弯就到。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眨眼间离开东关就快10里地了。前面有个双阳岔道，一条道奔华山，一条道奔王家坨。这车刚走到双阳岔道这儿，就听见对面胡哨一响，伏兵四起，把道路封锁。

0: 人高声喊喝：“站！徐良、白云瑞，别走了！我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而拿命来！”可把徐良他们吓到了。老徐跳到前面，横金丝大环刀一看，哎呦！没想到这么快，三教堂的人都到了。为首的正是金灯剑客夏随良。这个夏随良也急了眼了，从来不动用武器，今天例外。他这武器的名字叫三尖匕首钺，乃是五金制造的宝中之宝。这三尖匕首钺有点像轮船上使的那个锚，不过那锚呢是四个爪，这玩意儿是仨爪，能够撒手扔出去。有一条三丈八尺长的五金链子，如果用的时候把这链子挂上，四丈以内任何人不能靠近呐。善臂宝刀宝剑，不过夏随良平日他不使唤，今儿个急了，把链子他要挂上了，眼珠子瞪得溜圆。在他的身后，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画，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九头神雕纪成达，绝手飞镰江红烈，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等等等，全来了。那说怎么搬兵来的这么快？原来呀、啊，詹峰走到半道上碰上金灯剑客了，有小老道回到庙里送了信儿了，说开封府来了人了，正在东关里王家老店祭战呢。这金灯剑客也不知来了多少人，他要知道光来个徐良，不至于这样兴师动众。他一想，大概大队人马到了，我得打一接应，得把二堂主他们救回来。因此他率领着300多人下了三教堂了。可走到半道上，让人一探听啊，说甭去了，他们出了城了，把白云剑客放到车上了，已经出了东关，奔咱这个方向来了。因此金灯剑客一声令下，在这做好埋伏了。徐良这一到，人家起来了，把道路给拦住。可金灯剑客举目一看，有点泄气，一看孤单单就一辆车，白云剑客在车上躺着，保护车的就那么几个人。他心说，这真是何苦的呢，小题大做，就81门总门长来了，也不至于拉这个阵势。但是已经来了，还能中途退回去吗？夏随良停身站住，用三尖匕首钺一指，呆，对面那个丑鬼是徐良吗？
1: 不错，是山西人。
0: 我请问你，五雷金刚道士死在你手中了吗？
1: 对了，让我一镖把那个眼睛给打瞎了，让我老兄弟一刀给脑袋补了下来了。
0: 哎呀，我再问你，飞剑仙朱亮哪里去了？
1: 哦，就那个白胡子老头啊。对，有那么一个，他跑到后院要伤害夏侯荣，让我抓脚脖子给拽倒了。我一看那么大岁数了，活着干什么，掐死得了、我给掐死了。
0: 啊，好啊，徐良啊，都说你手狠心毒，今日一剑一点不差呀。小辈我要给死者报仇。抡起三尖匕首钺就冲过来了。方叔安一看不好啊，
2: 你爹，这丫鬟太厉害，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灾。

0: 咱们爷们的锐气，你拧八个也不行啊！你
1: 方叔啊，不必多说，你们赶紧退回华阴县，留下我一个人在这断后，
0: 那哪行啊？要死咱爷俩死在一块儿，要活咱也活到一起。我能把您老人家给留下我走吗？
1: 方叔啊，又一想，他们这个时间也缺德，这要是黑天呢。我吵吵两嗓子，那老头就能帮我的忙，这大白天的他哪能来呀、哎呀，我试试看，真要把那位老寿星给招呼来了，我们是绝地逢生啊。想到这，方叔安来了高兴劲儿，
0: 你干爹不用您
1: 杀鸡焉用牛刀，不就对付金灯剑客吗？看我的。方叔啊，你胡说些什么？
0: 哎呀爹，你放心吧，儿子有特殊的能耐。
1: 就这样，他把徐良给换下来了。徐良一看也好，叫方叔安在这白回一阵儿，他好保护白云剑客安全转移。大脑袋叉着腰，把大脑瓜一晃，金灯剑客一看是他呀，气坏了。方叔安呐，我且问你，前者你勾引的谁放火烧了我们三教堂？
0: 那还有别人吗？我有一个磕头的老哥哥，就是给我扫院子倒尿盆的那位。哎，我在前面挡着你们，我说你先烧把火，把三教堂给他了了。他就给了了。
1: 好，那个老匹夫现在何处？
0: 说来就来，你想他呀？稍后片刻，你等着啊，我给你叫两声。念的老祖宗，你快露面吧，老祖宗快出头吧，你帮着我斗一斗金灯剑客。
1: 方叔安是连喊了三声啊，果然把这位老英雄给喊来了。这才演出一段群雄聚会赴三教英雄盛会。白衣神童小剑魔，佛光剑剑扫云台雷，真假方叔安火烧东海碧霞宫等等热闹节目是尽在下文播讲。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说升官发财得得得，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书接上文，白眉大侠徐良

0: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和西伯大头鬼房叔安，带着个车老板，两名仆人，保护着受了伤的白云剑客夏侯仁，要转移到小王家坨。可是他们万没有料到，刚走到华阴县东关外的双阳岔道，突然被金灯剑客夏随良领人给堵住了，把徐良吓得颜色更变，哇把绿球球早死够呛。方叔安吓得一蹦多高，晃着大脑袋直拉响鼻儿，
1: 完了，这你完了，这可坏了。
0: 就在这时，山县徐良探膀臂藏单拽出金丝大欢刀，就要过去玩命。白云瑞也争着抢着要过去，明知不行也豁出去了。方叔安一看，急中生智，
1: 我爹老叔在这个场合用不着你们二位，我说你们呢就保护白云剑客，瞅个空子快跑，俩鸭子加一个鸭子叫仨鸭子，把他们交给我了。我这个人呢没羞没臊，没皮没脸，活着跟死了也差不多少，我就豁出去，我把这帮王八蛋全吊住，干老我过去得了。
0: 你看方叔安这人呢有最大的特点，在关键时刻他能够挺身而出。没等徐良和白云瑞答应，方叔安打电步飞身行，蹭就跳过去了，把小片刀晃三晃，摇了三摇。
1: 我说夏随良啊，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可惜你还人称金灯大剑，竟干这种勾当，我就是死了也不服。来来来，你跟方某大战八百合。
0: 把金灯剑客夏随良气的连北都找不着了，心说你算个什么东西，就凭我的身份要跟你打八百回合还叫金灯大剑吗？不过夏遂良也是个激劲儿，暗自咬牙，心说今天我给他们来个收庄包圆，一个不剩，务必要剪草除根。想到这儿，他一晃掌中三尖匕首钺，就要下棋毒手。方叔安那两下子哪行，他无非是仗着胆子胡说八道，信口雌黄呗。方叔安心中暗想，可坏了，也慢说是我，就是我老叔我干老，我们爷儿仨过来也打不过半拉夏随良啊，这要有人帮忙该多好。因此他扯着嗓子他就喊上了，
1: 哎，我说那老朋友你跑哪儿去了，在关键时刻你怎么不露面，你要再不来我可骂你八辈的老祖宗。
0: 您还真别说，不巧不成书，实质上这发生的事儿有一位高人全都看在眼里。这个人一边看一边乐，心说方叔安这小子真是没羞没臊啊，我看你怎么折腾。后来这位老者发现眼看要出危险，不能再等了，因此他斗丹田喊喝一声，叔安不必担惊害怕，

0: 夏遂良，莫要发威撒野，老朽到了。话音一落，有一人飘身行，跳在夏遂良近前。房叔安一看呢，乐得直拍大腿。这老头非是旁人，正是多次在暗中帮着他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那个老头。方叔安心说罢了，这老头说话还真算数，他告诉过我，假如遇上危险我就喊，喊过三遍他是准来帮忙。哎，真来了。单说这位老者笑呵呵冲着方叔安一点头，叔安后退。
1: 好嘛，老爷子，嘿嘿，我就知道您非来不可。刚才您看见没，我把架子都拉好了，绳子都准备好了，我伸手要捉拿金灯大剑，这不是老爷子你来了吗，我就得让贤呐。他我这个人向来就这么好，露脸的事儿都交别人，我退到一边去。老爷子，您请吧。
0: 老头一看我还得领他的人情，好吧。老者稳当当来到夏遂良近前，一抱拳，对面可是金灯夏老剑客吗？老朽有礼了。金灯剑客不看来人还字罢了，一看这老头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当时这脸就变了。老人家，假如我夏遂良没有认错人的话，您是不是就是野外老剑仙陶禄陶夫安？夏遂良可认识他，来人正是野外老剑仙陶禄陶老剑客。

0: 北京时间23:00。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4: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羊。

0: 美少年厌恶地看着段木良的尸体，轻蔑地咒骂，这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忤逆子孙留在地球上实在是污染我的眼睛，不能让他发现我的恐惧。靠在冰冷的石墙上，我挤出一丝僵硬的笑容，多谢先帝大哥。你要办的第二件事呢？我壮起胆子大声道，再杀一个人。谁？慕容云缓缓说出这个字，扫视了地下每一个人的眼睛。他，我将手指指向阿帕奇，就算他不再杀人，迟早也会被别人杀的。对不起，恕难从命。慕容云的脑子非常清楚，端木良已经完成了使命，留下来也没什么用，不如一枪干掉，免生后患。至于无罪可恕的阿帕奇，是帮助慕容云杀人的人，如果他继续要杀人的话，就必须把阿帕奇留下来。阿帕奇瞪了我一眼，大笑着用英语说，虽然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但也能猜到大概的意思。朋友，你实在太小看慕容了吧。我摇着头闪到父亲身边，用自己的胸膛挡住枪口。父亲在我耳边轻声道，你是什么人？干嘛要冒充我的儿子？你还年轻，不要在这等死，快点离开吧。我痛苦地摇头，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是你的儿子吗？没等父亲回答，慕容云大声问道，古社长，现在请把我的面具还给我吧。
1: 你的面具？
0: 我就是兰陵王。父亲不屑地冷笑一声，
1: 别以为扮成古人就能装神弄鬼。
0: 你不愿意交出来吗？现在你可是我的囚犯。父亲坦然面对阿帕奇手中黑洞洞的枪口，
1: 杀了我吧。我像老鼠似的在地下住了7年，抛弃自己的妻儿，远离阳光和人群，就连儿子的葬礼也不能参加，就为了那该死的面具。对不起，我已经受够了，受够了那副早该腐烂的面具，受够了它带给我的不幸。你杀了我吧。
2: 我转头紧紧抓住他的双手，不，请不要。
1: 父亲自顾自地说下去，4年前我失去了唯一的儿子，生命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只能每天坐井观天，等待死亡的降临。今晚我终于等到了这个时刻，请你们给我一枪，让我再也不用忍受时间的折磨，再也不用回忆漫长无聊的往事了。
2: 父亲，你的儿子还活着，他就站在你的面前。
0: 我激动地摇着他的身体，他却无动于衷地看着我，就像一个陌生的路人，心灰意冷地说，
1: 蓝衣社的事业在60多年前就已经彻底灭亡了，剩余的那些人们只是为了我的祖父谷子龙，只是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蓝陵王面具。如果没有这副传说中的面具，所谓蓝衣社早就分崩离析了。这里就是蓝衣社的坟墓，我不过是个可怜的守灵人。
2: 不要，不要，父亲，我们还可以出去，可以和妈妈在一起，告诉她这个家庭没有破碎。
0: 在我短暂的记忆生命中，曾经体会过一次失去父亲的滋味，尽管并非亲生父亲，但回想起来仍旧是肝肠寸断，我绝不愿再承受第二次了。
1: 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家庭，为了我的儿子，恐怕许多年前我就死了。当初长青用金钱控制蓝衣社的后代，只有端木明智忠诚于我。我知道自己非常危险，从美国回来的花金山据说有种技术可以从大脑中分析记忆，只要他们将我绑架，用那些仪器钻入我的大脑，就能找到蓝陵王面具的藏身之处。我必须躲起来，保守这个秘密，也为保护我的儿子，不要让他再卷入这些可怕的漩涡。我从不对他说起蓝衣社，更不提什么蓝陵王，甚至连他的

0: 的名字古英雄，我都想改成古平凡。我不要他做英雄，只要是一个平庸但健康的人，平平安安地走过人生长路，这就足够了。至于英雄，就让愿意牺牲的人去做吧。听完，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用心良苦，也明白了我从前那种人生道路的原因。但我不会怨恨任何人，更不会怨恨我的父亲，因为他是如此爱我。慕容云也被我的父亲感动，用宽大的衣袖轻轻抹了抹眼角。古社长，我尊敬你是一个好父亲，我也相信你不会告诉我面具的秘密，但我相信兰陵王的面具一定在这个地方。父亲不置可否地低下头，梅少年自信地说道，你不愿意说出来没关系，我自己可以找到，就在这儿。蓝衣社的狼穴，就在我们疑惑之时，慕容云已在史诗转了一圈。这里有张简单的木床，厨房和卫生间看起来都很老旧，仅能勉强使用。开关按钮上是繁体字，想必是30年代蓝衣社的遗迹，当年是非常浩大的秘密工程吧。阿帕奇随身背了个大包，他的手枪始终对准我和父亲。梅少年打开阿帕奇身上的包，取出一个沉重而古怪的仪器，他用仪器对准石室墙壁，摄像式的缓缓扫过，像机场安检的设备。我明白了，他正在扫描石室中有没有暗藏的夹层。父亲烦躁地大叫起来，住手，别动。阿帕奇马上挡在我们面前，用枪指着父亲的头说，站到后面去。我拼命拽着父亲的胳膊，不让他冲上去拼命，拖着他退后几步，顶住石室的墙根。慕容云用仪器扫过整个石室，屏幕跳出一块红色区域，正对厨房旁边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就是这儿。他放射出兴奋的目光，就像服了50散的魏晋古人，手脚慌乱地放下仪器，用力拍打石室的角落。我注意到父亲的神情更加紧张，只能用力按着他的肩膀，以免再出现什么意外。慕容云的汉服袒露衣襟，额头冒出许多汗水，不再像以往从容镇定。他跑回阿帕奇身边，从大包里取出几个塑料盒，小心地固定在墙壁上，每个盒子都拖出一根电线，汇总到一个遥控板上。他紧紧握着遥控板，却没忘记吩咐阿帕奇，你们全都后退一点。父亲想要往前冲，被我竭尽全力地拉了下来，他给了我重重的一拳，但我强忍着脸上的疼痛，依然拽着他不让过去。我已经猜到会发生什么，就在我们父子扭打的时候，耳边响起隆隆的响声，一阵碎石烟尘弥漫在地下，眼前宛如迷雾模糊视线，一阵冲击波将我和父亲推倒在地上，挣扎几秒钟，确定自己并未受伤，烟尘才渐渐地平息下来，却看到满脸灰土的阿帕奇依旧举枪对准我们。父亲也无大碍，只是激动的绝望看着石室角落。慕容云放的竟是炸药，半毒枪被炸开一个大洞，果然还有一间密室。慕容云的长发全是灰尘，再也顾不得美少年形象，径直撩起长袍跨进了密室。父亲突然挣脱了我的手，飞快地往密室跑去。就当阿帕奇要向他开枪的时候，慕容云却冷静地喊道，别开枪。他回头看着我的父亲说，古社长，我们可以共同见证这个时刻。我也冲过去拦住父亲，慕容云微微一笑，大哥，我们都可以进来看看我的面具真容。阿帕奇也紧张地过来，四个人都进入密室，如一群老老少少的盗墓贼。密室亮起一盏明亮的灯，竟没被爆炸摧毁，照亮地上的一具棺材，果然是坟墓。我们都屏出一口气，就连父亲也揉了揉眼睛，读心术看出一句话来，啊，居然真的有棺材。原来连父亲也从未进过这间密室。真相大白的时刻即将到来了。
1: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 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0: 慕容云轻轻地抚摸棺材，果然已有些年头了，但又不像帝王贵胄用的那么华丽。他示意阿帕奇不要上来，继续用枪指着我和父亲。他独自用力推开的棺材盖板，幸好从未闪过钉子。棺材板推开的瞬间，涌出一大团的黑烟，就像尸体腐烂的气息，迅速弥漫整间的密室。大家被迫掩上鼻子，却都伸直脖子往棺材里探去，露出一具白骨。慕容云仔细看着这具白骨，应该是个男性遗骸，至少死去几十年了，所有骨架还保持完整，骷髅头眼窝深陷，似乎要对这些不速之客说些什么。不过棺材里最吸引人的并不是这具尸骸，而是在头骨旁边有个保存完好的铁匣。铁匣，传说兰陵王的面具就安放在一只古老的铁匣内。慕容云整个身体都在站立，宽松的汉服几乎盖满棺材，缓慢而小心地俯下身去，拿起那只陪葬的铁匣。父亲的心碎了，保守数十年的秘密终于难逃毁于一旦的命运，就要落入这些背叛者的手中。他紧紧抓着我的手，露出绝望的眼神。孩子，重要的不在于你背叛了什么，战胜了什么，而是你守护了什么。父亲，你说什么？你已经守护了他那么多年，你从来没有失败过，你仍然是最出色的，你才是我心中的英雄。他却苦笑一声，可惜你只是个假货，如果我有你这样的儿子，就算死也满足了。面对父亲的执着，也面对父亲的夸奖，我的心绪如潮奋涌，却再也说不出任何话了。再看慕容云已经拿出了铁匣，有20多厘米长宽，看起来非常沉重，被他视若神明地捧在胸前，目光诚惶诚恐，像捧着自己全部的生命。仔细端详铁匣盖子，打着一个大大的火漆封印，他缓缓念出封印上的字：蓝衣社1966年谷子龙封。这几个字深深触动了父亲，他痛苦地靠在我的肩头说：这是我的祖父留下来的封印，请千万不要打开呀。慕容云却把封印放到嘴边亲吻，尽管已在一具尸骨旁边躺了几十年。然后他揭开了封印。密室，传说中保存兰陵王面具的神秘铁匣。慕容云揭开了谷子龙的封印，火漆随之粉碎，铁匣盖子缓缓抬起，这副辗转千年的面具即将回归兰陵王的脸上。然而美少年的目光却呆住了，他显然已经看清铁匣内部，表情却被冰封凝固起来，仿佛遭人捅了一刀，被灰尘弄脏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难道这就是我的面具？他将铁匣放到我和父亲面前，里面却没有什么面具，只有一张发黄

0: 竟狂怒地喊起来，慕容云也颤抖地坐倒在地，老人似的拿起泛黄的信纸，这张代替面具躺在铁匣里的信纸，并在一分钟内读完信里的文字。他沉默了三分钟，呆呆地倒在棺材边上，就像和尸骨同眠的感觉，苍白而漂亮的脸上却找不到任何表情。我和父亲都不敢发出声音，阿帕奇也恐惧地摇晃枪口，直到慕容云发出仰天长啸，接着是痴狂的大笑，笑到最后却变成悲伤的哭泣。灯光照亮两串晶莹的泪水缓缓淌下美少年脸颊，加上幽暗的密室背景与那身未尽风度的汉服，倚靠着古老棺材构成后现代的油画。印第安人终于忍不住了，战战兢兢地问慕容，你怎么了？他扬起高傲的头颅，却像个放浪形骸的隐士，舔着眼泪苦笑道：
1: 放了他们。
0: 什么？
1: 我说把你的枪收起来，放了他们。
0: 阿帕奇不敢违抗他的旨意，将枪收回腰间，后退着守在密室洞口，也将就此灭亡。所以我禁止任何人打开铁匣，包括我的子孙后代，直到某位不速之客的闯入。如果在遥远的将来有人为了这副不存在的面具背叛组织，杀害同僚，犯下弥天大罪，那么纯属他们自己内心的恶魔作祟，而与子虚乌有的兰陵王面具无关。信写到这里，我也将他放入铁匣，最后是六祖慧能的真言送给不存在的面具：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谷子龙，1966年12月19日。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

0: 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1: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2: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羊。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轻轻念出最后两句，我也如前面两人一样，痴痴地沉默数分钟。有股巨大的力量紧扼咽喉，不容我发出任何声音，生怕吵醒密室中沉睡的幽灵，高能的曾祖父高云雾。为了这具不存在的面具，有多少人勾心斗角，你死我活，又有多少无辜人成为阴谋的牺牲品，还有多少兄弟父子爷孙自相残杀。为了这副不存在的面具，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又有多少人机关算尽，反误自家性命，还有多少人出卖肉体，出卖灵魂。原来家族最大的秘密并不是面具的存在。像真正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肆无忌惮，但我笑到声带几乎嘶哑，却又低头痛哭流涕，整个世界倒座。宝座上是这座孤岛的主人，也是我的桃园结义好兄弟慕容云。他留着乌黑长发，一袭南北朝王族专用的长袍，孤独地坐在宝座之巅，俯视我这个闯入他宫殿的平凡小人物。大哥，他原本僵硬呆滞的表情看到我就活泼迷人起来，似和煦春风浮上脸庞。你果然准时到达了。我不敢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依然漂亮，像个深深的漩涡，叫把我的灵魂吞噬。你杀了阿帕奇，我真为他感到遗憾。上次在地下石室，不是大哥你吩咐我要杀死他的吗？他对你如此忠心，你却视他如粪土。我讨厌你这样的冷血动物。人类本身就是冷血动物。美少年撩起挡在额前的长发。我请你到岛上来，是想对你说我的故事。你的故事？他微微点头重复道。是我的故事。对不起大哥，从前我骗了你。我并不是什么兰陵王，也不是南北朝时代的人，我只是个平凡的年轻人。